0: 情况呢，也值得在这里呢和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说一说，让我们提前的了解了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留下了一些实用的互动信息的状态。目前呢，沈阳地铁临时退出运营服务车站及线路的情况呢是这样的：1号线4号街站临时退出运营服务，9号线全线的电话啊。你好，这位听友，欢迎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
1: 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1: 哎，你好，我向您反映一个问题，主持人。
0: 您说。
1: 啊，不能要正常的生活。
0: 您这样，您把这个问题的这个位置呢，再给我们留一下。万年里多少号楼？刚才说的太快。
1: 12号楼。
0: 万年里12号楼。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几家不智能部门的执法单位都得到现场去查看。
1: 主持人呢，我跟你讲，我这个受这个噪音的影响啊，有一个多月了，我实在是无法。
2: 太和区德治里黄家港湾，我家是3楼，然后漏水，漏到啥程度啊？昨天晚上孩子是抱着洗脸盆睡的觉。
0: 谈到的与外墙有关系的啊因素造成的。还是说这个楼顶居民漏水造？多少号楼？
2: 小区33-36。
0: 咱们这个小区家里的这个涉及到这个外墙装修什么的了吗？有没有一些外力因素造成的这个有漏点啊？或者是说防水墙被破坏？破了之后再给做呀？
2: 那我今年咋办呢？你说今年雨水还大，你说哗哗漏，昨晚上你说我有照片，我家那个真是往下滴的水，不是说的渗水，是滴的滴吧滴吧滴吧，孩子就搁两个洗脸盆搁床上了。
0: 咱们这个小区是封闭小区吗？
2: 是封闭小区。
0: 是封闭小区啊？这是哪年的？哪年落成的这个小区啊？皇家港湾。
2: 大概有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啊！这个楼体的一些外墙的一些防漏层啊。也到了这个啊这个失修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体现出它应该的。因为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相关的一些住建部门呢都是这样去讲的，公共区域的维修维护这个责任权属呢都是归着我们所有的这个业主啊，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伙儿啊在这个交这个房屋维修基金的时候呢，这个基金这钱干什么用呢？就是针对于公共区域公共设施的一些维护，包括咱们刚才所讲的啊这个部位也是一样的。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首先要和这个咱们皇家港湾的物业公司呢取得联系啊。这个物业公司叫什么名您清楚吗？
2: 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物业。
0: 感谢啊，先不用感谢，这个事情不知道沟通到什么程度呢，但是这个流程必须得有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和这个物业公司啊，还提最关键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啊，这个上级部门的审批。有些时候呢，咱们这个房屋维修基金呢，并不是说，就物业了怕，也不要觉得是自己是这个异乡人啊，就怎么样啊，不要那样去想嘛。既然就是说，您遇到了一些实际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问题，
3: 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4: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3: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
5: 福。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6: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差了一点啊，昨天啊，这个感觉到了整个的语速呢节奏呢是特别特别快的，今天呢稍微舒缓了一下，是不是上了昨天我们很累的，也还好啊，就是能够得到我们广大市民的一个认可，爱心的听友呢也是在不停的往直播间里，这非常谢谢家人们的这个支持和理解啊。现在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看看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有哪些，一起来关注
1: 这个主持人呢，能不能再跟我沟通一下呢？去跟我确认一下，究竟哪个医院就有这种药？
0: 您都经常到哪家医疗机构去开这种慢病的药物？
1: 哎呀，古打去医院，太和去医院，临河区医院都去。哎呀，好，
0: 那就这样啊，一定要注意啊，注意等我们的这个电话啊。
1: 主任呐，节目的主任，我再说一句啊，就是我们家是从那个六厂这边住
0: 啊，六厂，
1: 就是咱家六厂这边住， 我就是这个前几个月吧，我都说
0: 你说六长是指哪儿啊？是
1: 石油社区那个医院。
0: 啊，石油社区。

0: 记者试点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涉及到一些什么呢？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事儿了。老旧小区改造呢，可以说是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民生工程。那么近期啊，我们接到了，这。
1: 国家投资这么大，完了给老百姓的这个创造这个良好这个生活氛围，你说那刮刮都摔完了，你就听着吧，就不管是那啥，尤其晚上声的大，咣咣的，这是一个。完了再一个啥呢？就是这个防水，就是排水这个排水管。
0: 你呀，困扰了民生里62号楼居民很长时间了。那么针对于谢先生所反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杨国镇县对接古大区住建局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呢，也是详细记录了入户门异响、楼顶排水管漏水等等问题环节。
2: 我给你反馈一下一个好消息啊，我是古塔区民生里62号楼的居民。前几天呢，我向咱们那个阳光热线反映过62号楼小区改造后遗留的几个问题，在热线平台的积极沟通和协商下，打电话联系相关部门，不到一个小时，维修人员就赶到了现场，然后呢，马上展开了维修，办事效率非常之快，而且耐心周到、热心，让我们62号楼的居民呢很是感动，真心的把百姓的事儿放在了心上。及百姓信赖，百姓呢有急难事呢也愿意和你们讲，有心里话呢也愿意和你们说。从热线到主持到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很耐心，很专业，尽职尽责，真心把百姓的事呢放在了心上。真有呢不
0: 其他的，我的同事也好，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办公的地点位置告诉我们？我们说，你有什么想法？还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吗？我们生怕因为我们的这个服务呢不到位，引起我们听友和市民朋友的这个反响，进而呢找到我们的这个领导批评我们一顿啊。市民朋友多支出一部分的一些费用，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赞成也不支持啊。大家伙呢有心情在就可以了，我们就能够全副的收到。好了，说到这儿呢，还有听众朋友的电话呢需要关注啊。今天啊电话很多呢啊，我们来接近第五位听友的热线电话，第四位听友的热线电话，手机尾号为5。
3: 这个吧，这个当时吧，咱也得去电话了，完他不长时间过来人来，看看这个。过来也照的相，完他就说，他说你这情况啥的我都会照下来，你这符合这个条件，失能老人就卧床的吗？完给你往上报，完报完之后吧，完他就走了，走完了他就没有信儿，这一会儿得有一个月了吧，一个月都过了，就没有信儿。完现在吧我就联系不上，也不知道当时是哪块，关键他那贴他那个贴那单儿吧也没有，找不着了，所以说找不着人了。完，我就想问问他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完也没有信儿，不
0: 知道。去联系就可以了。街道社区肯定您都能知道，他一般权就在我们身边嘛，是不是哈？
3: 是。
0: 您需要自己沟通，还是需要我们帮助您？
3: 他这个，我问一下，他那个，他当时贴
0: 的，你或者是可以通过啊，这个、
3: 啊、
0: 通过什么呢？通过就是说咱们手机微信小程序民政通线上申请啊，或者是这个线下都可以，涉及到这个街道社区的。你比如说乡镇的是可以不可以？也可以啊，也可以去申请的。这个民政处理那里都可以啊。我反正咱俩这个办事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啊。我一般情况都是采取最简单、最便捷的，也就是最懒的那种方式啊。适合这个懒人办的，我就是通过线上去申请啊，让数据替咱跑腿多好。
3: 啊，那我再问一下，他这个是主要是就是那个是针对农村，因为户口是农村的，现在我在宝地住。他这是应该上村上还是上社区？
0: 你看看现在呢，我们掌握的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60岁以上、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居住地是咱们锦州，辽宁省内的常住人口呢，也以咱们锦州市的这个执行的这个要求标准啊，有几处啊，有几处这个信息需要接听，因为这节目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理解一下啊。但是现在您需要做的一个是通过民政通手机微信小程序啊，一搜就出来了，然后你按照相关的一些，哎，对对对，或者是直接。

0: 接到你这个属地的户籍所在地的这个街道社区啊，最好是到社区去啊，一问就全都出来了，工作人员都会很熟悉的这样业务的，没啥问题的啊、哦、啊，好吧，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哎，给其他听众朋友点时间啊，好，
1: 谢
0: 谢您的理解啊，我们再见，嗯，
1: 好，谢谢，
0: 好，再来接听啊，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这个是真是啊，第五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了，手机尾号为0679，这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您。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欢迎你，哎，你好。
2: 我有个这事儿，我家在太和区逸轩园，必须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家是六楼顶楼带阁楼漏水，我找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也不管。
0: 嗯，哎，你看看，就是一到了雨季啊，这类的问题就出现了，还有什么呢？就下水道堵塞的这个问题，都是在这个季节出现的频率呢比较高的，啊。顶楼漏水啊，我记录下来了，是六楼。你家是叫什么什么家园？
2: 逸轩园B 区。
0: 啊，一号，这耳朵啊 ，B 区几单元呢？
2: 7/96。
0: 7/96
2: 单元。
0: 啊，物业单位知道哪儿的吗？
2: 物业单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双兴开发的。
0: 双兴开发的，入住多长时间了？
2: 我那一直没入住，就从那个放着，就是一直是清水状态，但是我都不知道漏完了五，就是现在是啥情况，现在漏水，人家都五楼有住的，都五楼都漏了，
0: 嗯，给邻居家带来了一些麻烦了啊。
2: 对，
0: 然后物业怎么说呀？
2: 物业我们两家去找物业，物业是说他们没法给修，因为当时这个不属于，就是属于那什么嘛，就是你要做防水不得是大型那什么嘛，他说那意思就是公益基金那什么，就当时开发商说没交给他，没往上交还怎么的。
0: 这个什么情况呢？反正是物业咱们能够找到他，是不是哈？有他的联系方式对吗？
2: 他那个有，我没有，当时我是就是亲自到那个物业公司办公室去，我们去说完他就这么回答我们的，
0: 嗯，
2: 说他那个，我们当时我们上楼的时候就是工委也交了，交完了他说就是他们开发商说没交到那个工委基金那块儿，说没法启动修这个。
0: 哦，是这种情况哈。您这样，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查对一下到底什么情况。这件事情不复杂呀，程序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怎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节目以外的时间里，我们关注一下啊。但是咱们没有办入住，相关的一些维修基金，咱们交没交啊？
2: 都交了，我们入住的时候什么都交了，
0: 什么都交，
2: 不交也不能
0: 啊，不能也啊，不能让咱们住，是这意思吧？哈。好，
2: 对呀，对呀，
0: 哎，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啊。节目以外的时间，这些事情交给我们吧，我们了解一下啊。但是也是需要您的配合，明白了吗？
2: 啊，行，
0: 嗯，好的，那就这样啊。哎，我们再见，哎，再见。
2: 好了，好了，
0: 哎，好的，再见。哎呀，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啊。这谢谢呢，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民生里啊，62号楼居民谢谢呢所遇到这个问题。还有一句话呢，我们同事呢写下了，特别特别好。刚才呢，在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没有过多的去互动。接下来的时间里说两句话啊。这个我们也希望给老旧小区相关的改造管理办公室的具体负责人提个醒啊，因为老旧小区改造呢是实打实的这个惠民民生工程，工程完工绝不是工作的一个终点。像入户门故障啊、楼顶漏水啊，看似呢是不起眼的一件小事，但是呢，却是百姓家门口最揪心的大事。哎，一方面呢，相关职能部门应该直面改造遗留的问题，不应该推诿，不应该拖延，现场办公、闭环整改，用务实的行动去兑现民生的服务承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积极的搭建沟通的一个桥梁，发挥舆论监督的这个作用，打通群众诉求，解决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以此事为契机，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后期巡检维保工作。除此之外呢，常态化排查整改遗留问题，把惠民工程真正的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好了，各位听友，各位微友，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感谢家人们的陪伴啊。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参与互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呢，我们再见。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进入的就是新闻快报。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近日，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导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这一矩阵日前联合网络社交平台代表共同发起，网络清朗助力教育。

强国行动倡议，呼吁教育部门、学校、媒体平台和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共同营造不信谣、不传谣、主动辟谣的良好氛围。国家发改委12号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素有天路之称的青藏铁路投入运营。此次开行的 C4381、4382次西宁至格尔木动卧列车，采用460米长编组复兴号动级，整车共18节车厢，全车核定载客1012人，全程运行时长约5.5小时。针对高原、高海拔、大温差、多风沙等复杂运营环境进行优化升级，具备动力稳定、舒适性强、抗紫外线、安全系数高等特点，契合高原铁路长期运营需求。暑运启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叠加，全国水陆出行需求保持旺盛态势，预计日均发送旅客220万人次，同比增长4.6%。海事部门提醒广大群众，暑期水上出行出游务必牢记三要安全准则：一要选乘正规船，出行出游要选乘正规客船或者景区游船，不乘坐三无船舶；二要穿戴救生衣，上船后听从工作人员讲解，尽快熟悉救生常识，掌握正确穿戴救生衣的方法；三要载船守秩序，乘客要有序上下船，遵守乘船秩序。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近日开始实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近日，一群来自台湾的媒体人和台胞走进天津相声茶馆，体验了一把地道的津味幽默。台上演员妙语连珠，台下观众笑声掌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一方舞台，一张桌子，相声这门源自北方的传统曲艺，却让远道而来的台湾同胞听出了家的味道。一场相声不仅让台胞感受到天津的城市魅力，更在秒懂的会心一笑中找到了两岸共同的文化密码。时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在万里之外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华南县，300余名绣娘正在加班加点赶制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订单。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体系首次向中国非遗开放，楚雄彝绣成为云南唯一入选该项目的非遗技艺。传承1800多年的楚雄彝绣，图案秀丽，针法多样，是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诗，绣在布上的神话。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五、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在咱们锦州啊，铁北万年里北镇路旁那个缓缓的坡道上，曾经呢有一座让三代锦州人都为之骄傲的老工厂，它的名字呢叫锦州航海仪器厂。这座工厂呢，诞生于新中国工业起步的火红年代，用小小的航海仪器连接起中国航海的千年脉络，也见证着世界航海文明的波澜壮阔。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锦州航海仪器厂的

播节目，那么那一时段就不是直播了，是重播节目。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呢，不是偶然的冒险啊，可以说呢是某种生存本能。那距离现在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可以驾驭这个独木舟啊，去近海捕鱼了。那么地中海沿岸的古埃及人还有腓尼基人啊，他们呢也是西方最早的航海先行者啊。在这儿呢也说一下，这可能古埃及人大家就比较熟悉，这个腓尼基人啊好像听说过的不是那么普遍。这个肥是怎么写的呢？不是肥胖的肥啊，它是月字旁加一个是非的非啊，腓尼基人。那么这个肥字指的是哪呢？也是人体的一个部位啊。大家会发现月字旁的基本上七七八八都和人体的某一个部分有关系，这个肥呢指的是小腿肚子。公元前3000年啊，古埃及人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木帆船，啊，能够扬帆起航，那就比独木舟，这纯靠人力和水流要强多了。那时候呢，古埃及人啊搞了一个木帆船，沿着尼罗河航行，是天生的航海民族，他们驾驶着狭长的商船，那时候就开始决定要把这边的东西，这个剩余物资拿出去换东西，穿越了地中海，它最远达到了不列颠列岛啊，那这个航行就把文字商议海上贸易者。与此同时呢，咱们中国同样也开启了航海的曙光，那距今7000-8000年前，那时候河姆渡人就已经造出什么呢？造出独木舟和木桨。那最初呢，这个独木舟就是把那个枯死的大树啊中间给它掏空，哎，这就能推到水里，能够航行了。当然这个航行可能也不会太远。夏商时代呢，木板船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商船就可以往来这个沿海地界啊。要为什么说沿海城市往往经济更发达呢？它是有关联的。很快啊，这个战船就用于水上征伐啊。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吴、越等国啊，依海作强。这个那当然啦，最重要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汉武帝时期，一条跨越了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辟。中国船队呢，从徐闻、合浦出发，沿着中南半岛南下，穿越啊，所有学过地理的人都绕不开的一个名字——马六甲海峡，然后抵达印度、斯里兰卡，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啊，主要是这三大贸易运往西方。那么也把他们那边的香料、珠宝和异域文明啊，奇珍异兽啊什么的带回中国。那么这条到了15世纪末呢，又迎来了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时代啊，叫大航海时代。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刚刚落幕啊，不得不说，郑和这个人命也是相当硬啊。那这个时期，欧洲的航海家们啊，也是带着对黄金、香料和未知世界的渴望啊，扬帆起航了。1488年，葡萄牙的横渡大西洋，其实它这个地方呢是整差了啊，因为哥伦布最初的想法呢是想探索中国这一片儿，哎，但结果呢就意外地抵达了美洲新大陆，开启了欧洲对美洲的探索。1489年，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又抵达了印度，又开辟了通往东方的一个新航线。1519年到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人类首次的环球航行，那么从此就证明了地球真的是圆的。大航海时代啊，打破了世界各大陆的隔绝状态啊，就是
像那个蓝精灵那个歌里。

唱的在山的哪边海的哪边有一群蓝精灵这种航海时代的翻体。那么有了航海这个需求，它就有航海技术的飞速发展了。所以这个时期啊，什么罗盘呐、海图啊、天文导航啊，不断的去完善。船舶呢，从最初啊木帆船向大型的盖轮船去演进，海上贸易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法避免的殖民扩张。当然在殖民扩张之余呢，它也出现了文化交流啊，所以呢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交织着人类的时代篇章。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已经有留言出现了。看看磊帅提到徐闻，想到了琼越铁路轮渡啊，徐闻归广东湛江管辖。哎，这个知识点补充的非常好啊，这是节目当中没有提到的，也是我不太后一大串笑脸。他说我家就住在城北阳光小区。确实啊，咱们好多这个小区啊，它的前身呢都是什么什么厂啊，那么能够借这样的节目，咱们把这些老故事挖掘回来。闹闹说呀，刚才这段介绍啊，一下把我拉回到了历史课堂，不光是历史课堂啊，地理上也是啊。千与千寻说呀，从小看到海盗题材的影视剧，航海题材的影视剧，他说我就莫名的兴，尤其是幽灵船。刚才呢给大家简述了这个大航海时代啊，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啊格局上的变化。那么后来呢，这个18世纪的工业革命再一次促进了这个海运的发时代。1807年呢，富尔顿的蒸汽船叫莱蒙克号试航成功。那么19世纪中后期的时候，螺旋桨出现了，螺旋桨取代了过去那个明轮，钢铁成为船舶的主要材料。那它带来了什么好处呢？这个载重啊，也算是去送死。但是这个时期，就19世纪中后期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科技能够保驾护航了。所以跨洋去航行啊，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那么导航技术也是最啊，然后凑点运气这样的一个时代，它走向了更加的精确和安全。20世纪的时候，雷达、声纳和卫星导航诞生了，那航海仪器成为船舶的眼睛和神经。无论是军舰、商船还是小渔船，其实都离那么这个中国的航海啊，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航海呢，可以说是从秦汉时期啊有了这个发端，之前呢是已经有了造船的基础啊。你过去那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被称作海王之国，海王之国，他靠鱼盐之力啊称霸于当时的这个七雄当中。那么吴国和越国也建造了大型的楼船。哎，我看到这个幸福像花儿一样补了一句话说北人不善水战。还有闹闹也说啊，他说端午节又快到了，不知道今年辽宁的龙舟队又将贡献什么样的笑料啊。辽宁龙舟队虽然成绩不行，水战哈。那咱们书归正传，哎，说到中国航海的第一次就决定啊，我要出去看看，什么时候呢？就是秦始皇派徐福率船呢去东都日本，那开启了最早的中日文化交流。那还有就是咱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个汉武帝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啊，这个当时是世界上最忙的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这段呢大家都非常熟啊，我就不多说了。另外一个身份呢是早期航海家。那徐福的发迹呢，就是因为秦始皇晚年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长生
啊，我多想再向苍天再借500年哈。那么就听说呢，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个神山啊，说神山必定有神药，你派个人去海上求那个仙药。所以徐福呢，在公元219年。

的时候，就说我去啊，这也是个欠人啊。他说他去，然后就去了。嗯，去了之后没什么成果，他又但这回呢得给我增派人手。我上一次去呢，我碰见那个大江鱼啊，拦住了我这个航行啊。我这回需要射手，如果有这个大鱼这个拦住船，就给他射死。然后又带了很多的小孩啊，就是所说的童男童女，以及五谷的种子，还有百工啊，带了不少这个能工巧匠走了。至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呢，在日本的鹤佐和新宫等地都有徐福的庙宇啊和神社，被尊为呢叫农耕种的啊这个神，也称作医药之神。那可见呢，这如果说有这个，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徐福还是到了那边的，就是仙药没找回来。来看大家，在2003年到2005年的时候，我做送水员，也经常去那儿送水、维护、维修饮水机。靠脸儿，我可以进入车间和办公区。哎，咱们听众朋友当中啊，这个竹影小筑的工作经历是相当丰富的，而且他记性好啊，干过的活儿他都记。这种插头就很怀念秦始皇。如果他老人家真吃到长生药，早就把充电头给统一了。接着说啊，到了宋元时期呢，中国的航海技术达到了世界顶峰，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啊。那那时候最大的船都已经能搭载上千人了啊，行驶到红海和东非没有问题啊，所以中国的航海业一直是值得称道的。也是在宋元时期，泉州、广州、明州，当时叫明州，明州是现在的宁波，这三个地方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帆影林立，商贾云集，也因此呢，这三个地方啊，也是早富起来的那一波城市。明朝永乐到宣德年间啊，那这个期间呢，中国航海迎来了它最后的高峰，啊，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郑和的战绩呢真的是相当厉害啊，他是遍访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最远抵达了红海和东非，这个规模之大。最最重要的呢是郑和下西洋啊，与这个大航海时代后来这个欧洲去殖民美洲截然不同，我们没有任何殖民的想法啊，就是进行了友好和平的外交和贸易。那郑和之后呢，明代末期和清朝他实行了什么呀，实行了海禁政策，那么中国航海是由盛转衰，那么直到呢西方列强凭借船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直到晚清的时候啊，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海权兴则国兴，所以那时候又兴起了历史书可以先把古代史收起来，把你的近代史那本拿出来，洋务运动开始了，所以这一时期呢就兴建造保国实业兴邦的种子。好，这一段回顾完了之后啊，一会儿咱们就可以进入到什么呢，进入到对锦州航海仪器厂的详细介绍了。因为没有这个前身，大家会觉得我们为啥要造航海仪器啊，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航海，这些仪器都有些啥用啊，这个前因后果说完之后，哎，咱们就觉得这期节目就很清晰了。好的，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出一道题，咱们休息片刻啊，缓一缓。说半天郑和下西洋了啊，郑和他老人家去了7回，带回了很多好东西啊，也包括呢当时说把麒麟带回来了啊，还有图有真相，但是后来这个历史学家这一考证，带回来是长颈鹿啊。来，就问问大家，咱们现在常见的常吃的哪样东西是郑和下西洋给带回来的？
而且当时带回了很多很多，成吨计算。下面哪样东西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给带回来的？一、土豆；二、胡椒；三、地瓜。哎，下面哪样东西啊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给带回来的？一、土豆；二、胡椒；三、地瓜。来吧，等候大家的回答。这个路漫漫想听一首《梦境》啊，来满足你的要求。

这歌难怪叫梦境啊，咱放了一会儿之后是不是都有点听困了？好了，我们就拿这个歌啊计时到这里，看看大家回答的情况怎么样。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要选二，胡椒。当时郑和下西洋啊，带回那个胡椒都成吨算了啊，一度把这个折算成这个银两啊，发给当时的这个水手和海员啊，说没有现银啊，拿去卖。郑和下西洋呢，是从1405年到1433年啊，去跑了七回，你可以说他这一生最好的年华全在海里。那么他从亚非等30多个国家呢，带回的东西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香料，啊，各种香料；第二类呢是珠宝和贵重兽。你第四类是稀有的原料和药材。目前啊，这个史学家统计出来的郑和下西洋这七次总共带回的连活物啊，带这个东西啊，没有见过的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一共是185种，很厉害了。那在这呢，特意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地瓜、土豆和玉米，他们三个不是郑和带回来的，他是明末的时候从美洲啊，经由菲律宾再传入中国的，很重要这三个东西，他们可以说直接啊引发了清代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啊，就是连年战乱也依然能够人口繁殖，是为什么呢？就是吃饱了。他们仨对于这个过去咱们以小麦和稻米为主的这种明末之前的古装剧里面，就发现了有吃地瓜吃玉米啊这一类的就不对，还没有出现啊。好，这题答对的看看真不多啊。闹闹、小蘑菇、雨欣，还有这个是再往下看一看，这个是锋芒有点芒，还有这个咸鱼翻身啊，基本上就这些听众朋友，大多数都选了土豆啊。是那时候看到很多影视剧里面都出现炒土豆丝儿这个菜了是吗？李还说呢，沈晴有时间做一期锦州湾机场的历史。好，这个收到了啊。再看看我们公众号里的留言啊，别忘是谁说了，他说造船业的发展真的是一个国之根本，但是现在看到很多中国海军的消息，还有咱们战舰军舰的消息，他说都让我非常的振奋。尤其想一想啊，咱们新中国的造船是从1958年才开始建立，当时提出一个词叫做海上铁路。在国家战略的布局之下呢，虽然那时候百废待兴，但是各个沿海城市依然是啊立刻行动，纷纷发展造船和那这样重要的港口，所以它成为国家船舶与海工装备重要的研制生产基地。那么锦州呢，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啊，工业基础还有海洋基因，那注定呢会在新中国航海的工业版图当中占的啊，它是东北和华北的连接要冲，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港口城市，是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最便捷的出海口，它能够向东辐射黑吉西部，就黑龙江和吉林的西部，向西呢又能够连接京津江连通的区位优势，所以锦州呢是能够成为海陆物资集散贸易往来的枢纽，也让海洋和航海融入到

这个城市的血脉当中。锦州港的历史给大家介绍过啊，那时候度最高的不动港，比咱们锦州纬度更高的不动港没有了。那么锦州港冬天呢是可以通航的，你别看咱岸边哈有这个海滨的奇景啊，但它也是属于不动港，也是北方滨区航运的战略前沿，它担负着能源。是的，锦州也是辽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之后呢，我们被称作新兴市、大兴市城市啊，尤其是有很扎实的机械制造能力，精密加工、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能力。咱们锦州有啥？有个计算机。和好多那会儿白手起家的厂子是一样的，一开始要啥啥没有啊。我记得那时候咱们介绍的是锦州石英厂，锦州石英厂最开始的时候连厂房都没有，它是借了锦州是在古塔区锦华街49号啊，有那么几个平房，这就是厂房了。同时呢就是没钱啊，资金很短缺，但是他汇集了一群热血沸腾怀揣着航海报国的梦想建设者啊，克服困难。那么可以想象啊，设备材料啊，当时呢这个难度是有多大，就是要啥就没有啥啊。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5年的时间就出现了自己的精密航海仪器。那么后来呢又因为要优化工业布局，有了一次长指互换。这个长指互换呢让航海仪器厂啊有了一个工厂命运的变化。它是和锦州市当时的电力电容厂，他们俩换厂区了。换完厂区之后，锦州航从那时候开始呢，北站路那个旁边那个缓缓的坡道成了航海人一辈子重要的坐标。其实我想无论您是从事哪一行啊，在一个单位工作久了，一定是会对那个位置啊那个地方充满了特殊的情感。新厂区当然好啊，规模更大了，然后配套也更完善了啊，机器一响啊，匠心一生。当时归谁管呢？当时啊这个航海仪器厂是隶属于锦州市冶金机械工业局，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冶金局。它是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国企，主要生产的是舰船电器的配套。建厂以来呢，工厂就有一个口号啊，叫做坚守军工品质，精益求精，把每一台仪器都要当作精品来打造。它的主要产品涵盖了舰船的导航、操控、信号啊，好几个领域呢。可以说呢，当时每一款产品的研发都凝聚着老一辈技术人员的智慧和那一代工人的汗水。咱们是有一些好东西的啊，有这个舵脚指示器，这是当时航星啊他们这个工厂的明星产品。80年代的时候它已经达到国内最先进的水平了，精度高和渔船上。还有计程仪呢就跟那个出租车的计价器啊差不多，它主要是计船舶的航行速度和航程啊，就是船的这个里程表。某种程度上要兑换成车，那应该就生产的是方向盘。还有呢一些像比较小件的，有电动船令钟，它传递驾驶台和这个船舱的指令啊，保障船舶航行的指令畅通。有鸣音器、滤波器、灯光信号断续器啊，这都是保障船舶信号传输警示功能的。大件呢是驾驶台的控制室啊，不叫控制，应该叫控制台、监视台啊，它是集成船舶操纵和这个监测功能，是一艘船的指挥中心。
么一看啊，基本上除了这个船体之外，里边要用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咱们当时这个航海仪器厂都能做。质量过硬，性能稳定，价格又合理，所以那时候工厂的产品畅销全国。它覆盖了海军基地、造船厂、航运公司、渔业船队啊，经济效益是稳步提升，是锦州铁北有名的大厂，在国内的航海仪器行业当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七八十年代呢，是锦州航海仪器厂的黄金时代啊，工厂规模不断扩大，工人最多的时候2000多人。现在已经很难看到那种大厂上下班的那种场景了啊，可能一些影视剧当中还能够体现，

就是厂门一开啊，职工骑着自行车四面八方涌向厂区，车铃声、脚步声啊、交谈声，厂办那个幼儿园呢、啊、俱乐部大礼堂啊，他们那个大礼堂是挺气派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去过那个礼堂啊。咱们锦州呢曾经演出过歌剧《白毛女》，当时演出的地点啊就在他们的那个礼堂当中。这一生的娱乐活动啊，生老病死，有时候那一个大工厂都能给你包揽。韩海仪器厂在全市人民面前啊很精彩的一次亮相，是80年代那时候锦州的春节灯展。哎，那也是全城百姓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盛事。那会儿呢好多厂子做的都是什么吉祥如意、花鸟鱼虫，韩海仪器厂做了一个啥呀，做了一个大军舰花灯啊，好几米长，威武雄壮，做了一个可以移动的炮台啊，能发射魔术弹和闪光雷，所以一下成为那个时候啊灯展当中的明星产品。一到晚上展示的时候啊，定时定点儿拿它这个军舰大花灯啊，觉得不仅仅是当时的那个军舰花灯点亮了锦州的夜空啊，热闹了当时的那个春节，它也是至少是两代锦州人啊心目当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城市印记。给大家出一道题，哎，问问大家，新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艘军舰叫什么名字？啊，新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艘军舰叫什么名字？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是有一些很了解军事常识的啊。一，北京舰；二，沈阳舰；一，北京舰；二，沈阳舰。想想是哪个？等候大家的回答。

就播放到这里啊，会的也答上了，不会的就蒙一个。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情况，还行啊，这题答的还可以。新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艘军舰叫什么呢？叫沈阳舰。给大家捋一捋它这个前世今生啊，这座军舰。它的前身呢是1944年，当时日本海军海防81号护航驱逐舰。是这样的一艘军舰。那么1947年，它作为二战的赔偿舰给到了中国啊，当时是国民党的海军按接收顺序给它编号为22号。1948年5月1号的时候，这艘军舰啊由编号开始有了第一次的命名。它最初呢叫黄安舰啊，对，就是歌手那个黄安，一模一样的。它的命名来源呢，当然不是咱后来那个新元蝴蝶梦，除了黄安还有吉安舰啊，还有朝安舰，就是带安字儿的，这个是首选啊。它也是希望能够黄海安宁吧，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1950年4月23号啊，就是人民海军成立1周年的时候，正式给它改名为沈阳舰。另外呢，第一艘国产护卫舰叫做成都舰，新中国第一艘驱逐舰叫做鞍山舰。你看，就说呢，这个辽宁啊是共和国长子，在这些细节上是有迹可循的。好，这题答对的听众朋友有磊，有杨洋洋，竹影小筑，提前退休石大爷，默默无语，海哥，闹闹，再往下翻，小和尚，还有这个叫唐阳鸡块，梦境雨欣，阳光沙滩仙人掌，

0: 我应该没落谁吧，这轮好像是没落谁啊。涛声依旧说呢，老赵我来了，上午好沈晴。嗯，你也好啊。钟小柱说，杭先生最初的厂址呢是在中药厂院内，市生产用的纯净水和饮用水也是我送的。嗯，杭先生和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航海仪器厂，他俩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啊。90年代的时候，市场经济浪潮席卷全国，那么那时候老国企都面临着转型的考验。锦州航海仪器厂也是积极地顺应时代的潮流，推进体制改革，从全民所有制的国企改制为锦州北方航海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它标海外市场。2005年的时候，为了适应国防工业整合和产业升级的需求，就改制后的啊，这个北方航海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和锦州通讯设备厂、锦州消防安全成立了锦州航星集团公司，这也就是主音小柱刚刚说的航星啊，最初的厂址在中药厂院内啊，试生产纯净水、饮用水是他送的。好，这段历史咱们和听众美妙的互动啊连上了。从1950几年起步的锦州航海仪器厂，到锦州北方航海仪器有限责任公司，再到现在呢锦州航星集团，名称在变，体制在变，但是呢航海报国、匠心造气的这个宗旨是一直没变的。它那个原址呢就是城北阳光6号院居民区啊，楼房林立，车水马龙，安居乐业。那曾经的老厂子没有留下宏伟的厂房，但是啊，我觉得它留下了新中国航海工业的永久印记。嗯，无论什么时候提到这个事儿，咱们锦州人都是与有荣焉的。来，我们再读几条留言，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啊。磊说呢，这首歌是徐小凤的《顺流逆流》，1986年香港电视剧《流氓》当中《勇敢航行》。梦境说呀，他说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听到我姥爷当年上班的地方啊，这个又被沈晴讲述出来了，那也问候姥爷啊。
1: 欢迎收听。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沈晴访谈。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近日，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及危险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导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这一矩阵日前联合网络社交平台代表共同发起“网络清朗助力教育强国”行动倡议，呼吁教育部门、学校、媒体平台和社会各界协同发令及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素有天路之称的青藏铁路投入运营。此次开行的 C4381、4382次西宁至格尔木动卧列车，采用460米长编组复兴号动级，整车共海拔、大温差、多风沙等复杂运营环境进行优化升级，具备动力稳定、舒适性强、抗紫外线、安全系数高等特点，契合高原铁路长期运营需求。暑运启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数据显示，今年次同比增长4.6%。海事部门提醒广大群众，暑期水上出行出游务必牢记三要安全准则： 医药选成正规船，出行出游要选成正规客船或者景区游船，不乘坐三无船舶。二要穿戴救生衣，上船后听从工作人员讲解，尽快熟悉救生常识，掌握正确穿戴救生衣的方法。三要载船守秩序，乘客要有序上下船，遵守乘船秩序。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近日开始实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近日，一群观众笑声、掌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一方舞台，一张桌子，相声这门源自北方的传统曲艺。

却让远道而来的台湾同胞听出了家的味道。一场相声不仅让台胞感受到天津的城市魅力，更在苗董的会心一笑中找到了两岸共同的文化密码。时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在万里之外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华南县，300余名绣娘正在加班加点赶制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订单，该项目的非遗技艺。传承1800多年的楚雄彝绣，图案秀丽，针法多样，是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诗，绣在布上的神话。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1: 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好，我们先来了解天气。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嗯，雨过天要晴，好在还有风，这个风接下来会非常起作用的。体表呢不热，作物呢，因为有风，所以呢会让那个多余的水分赶快蒸发掉，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总之，这风好的不得了。
1: 好，宝昌老师，
2: 听力有点障碍，声大了，请你谅解。
0: 没关系，没关系的，我们尽量大点声跟您说。
2: 我非常激动，给我了一次讲话的机会，因为面对的这是就直播，说话是得要负责任的。
0: 您说的太对了。
2: 但是呢，您这个节目，首先我说一句，非常好，这叫宝昌帮忙。帮我是人情，不帮我是本分。我绝对不会说出像张师傅说的那样话。但是呢，我今天反映的这件事儿是共性的事儿。咱铁北地区呼吸太不好了。老年讲呼吸出纳，毛泽东在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还有那样一句话，说吐呼纳新。现在咱们这个有的物业，他们不往外拉垃圾，拉垃圾他是要消费花钱的，他们自己烧垃圾，破坏了环境。据我听力和我了解到，好像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年的3月颁布了一个这个治安环境法，这个大法典现在已经有法可依了。我去年是啥时候曾经反映过一次，但是呢始终是烧垃圾，烧垃圾最严重的时候是早晨晚上。

0: 或者是阴天下雨，或者说是气温特别低压的时候，他们某进烧。但是呢，现在据我走和了解的情况看，也就是说最大的企业犯罪嫌疑是红缨，就是锦州红缨这个祈愿物业他们烧，或者说呢还有北京路和这个松坡路，不是松坡路，是这个吴淞路南边犄角的这个有个铁路的高层，他们都用一种特别科学的先烧成干粉，然后呢把它吹出来，你还看不着闻不着味儿，它在一层和周围啊不周远了的你是闻不到的。最远的地方呢，西边是人民街，南边我就是观察过的这个出街遛弯啥的重庆那个路，北边呢一高中那应该叫北安不对，北镇北安那个应该叫
1: 北
0: 宁吧，
1: 北宁路
0: 东边大约得到中央，也就是北街，咱们电视台北区像不是北京路吗，那这北京路就更不用说，都能闻得到甚大面积的气味。它这个味儿是发自啥，烧塑料烧这个卫生纸，这味儿都能闻出来。是这也另外吧，这个谁都得喘气儿，因为我反映这个是共性的，不希望党和政府给我什么奖励，我希望这个主管局管一管，他们太不作为了。但是我也知道宝昌老师您很累，这个用最后呢我说几句，因为行使的权力有限，面对的都是领导，下边祈求的都是群众啊，所以说呢我非常理解你，有些事儿你不要生气，有些人他也不会说话，包括我在内，因为我没接受过高等教育，我们都属于六八届，基本上就反映反映这个铁道北这不呼吸不管是一个人啊，谁都得喘气儿，对不对啊，我就要求这个宝昌老师帮这个忙，首先谢谢。
1: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您呢，徐先生，反映的这个共性的问题，或者说对公众利益有切身关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擒贼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源头从哪里来呀？来自于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红缨戏院是吧？这个
0: 宝昌老师啊，那边的声音能不能大点，我听力有问题，有障碍，耳朵聋。
1: 我把这话筒都撑过来拿过来了，您听听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好像行。
1: 好，我想问一问造成
0: 大怀疑单位是红缨戏院物业，还有一个他那南边的有一个高层铁路的，还有一个是咱们北边原来老铁路市校有一个九居蓝田园，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家两家收。
1: 如果
0: 因为啥呢？
1: 如果要是
0: 宝昌老师，因为啥呢？季节性的烧，像北湖公园他们整下来的青草和啥的，它是有时间的，有个三五天了，或者分别冒冒烟，一天半天就把它烧完了，它是寡。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可是日久天长的。这个不光我一个人闻到，有

0: 到这个情况，
1: 好，
0: 确认之后呢，再去做这个相关的工作啊。现在
1: 好，好。
0: 呢，因为没有这个针对有对这件事情有针对性，但是没有找到这个确实的，已经这个，就是有真凭实据的。焚烧垃圾的这样的物业公司，目前我们还拿不准。拿不准的时候，我们姑且先放一放不说。但是这件事情可不妥，真的，如果要是焚烧垃圾呀，这里
1: 是的，
0: 面我们非经事不足以了解情况。此前呢，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情之后呢，人家才告诉我们，这叫空气当中会因为焚烧垃圾产生二恶英。而这种物质是对人健康极其有害的，被国际健康组织列为强致癌物。所以呢，这是一种没有这种科普知识的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
1: 啊。
0: 焚烧这个塑料可以产生它，一些物质当中的合成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比如说使用的粘合剂，在焚烧的时候也会产生这个二恶英，因此。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大气的污染，对于周边群众的健康是有害的。一旦要是属实的话，非常不妥。这是一。第二呢，刚才呀，您提到了这个相关的物业公司啊，采取科学的办法焚烧，我就笑了。那如果要是科学，就不足以对这个周边的大气质量带来影响妨碍了。希望这个事情啊。赶快给它遏制住，啊！因为什么呢？我们
1: 我看
0: 这座
1: 了。
0: 城市啊，有自己足够体量的垃圾处理厂，焚烧垃圾。这个地点，我告诉各位啊，就是在这个，在锦州西北方向，应该是在板石沟，就是。过去啊，那个这个地方啊，做这个工程的时候，我们去采访知道了，在那个山里边建那么大一个规模的垃圾处理厂，远远不是说简单的填埋式的，而是把大家的生活垃圾，用现在您大家都能知道啊，那个垃圾处理车，在小区由那个垃圾桶装进里边之后呢，就迅速就给压缩了，压缩之后呢，再到这个转运站，再做。强有力的压制压缩，而后呢，把垃圾做无害化处理。通过什么方式呢？简单的讲，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因此呢，大家再也无需从居民小区当中啊进行这种这个垃圾的焚烧。当然，这里边我们现在呀，塑料类的，举例说啊，曾经在2周前。周六周日我们休息，然后呢，出去这个晨练的时候，发现了在凌河公园北面那一个通道，有人在那儿那塑料的、红的、绿的、蓝的等等，用火给点着了。这个冒出来的烟产生的气味对大气是有直接的影响与妨碍的。而旁边恰恰就是居民区，那边的南面虽然是这个湖泊，那个河堤，但是河堤之上有大量是在污染这个大气环境的，也需要小心一些，千万别这样。因为第一，确实讲它对这个公共环境有妨碍，对公众健康有影响；其次，这么做容易给大家带来不愉快，容易让人家产生反手。这样比较好，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只要你对大气环境构成影响了，就不妥。因为刚才这个诉求人都讲了，老先生48年出生的，虚岁都79岁了啊，那有足够的理由，人家都把这个国家的法律都说出来了。因此啊，别做这样的事情，涉嫌违法的事情别做，啊，哎，
1: 那个宝昌老师，
0: 嗯，
1: 我再补充两句。
0: 嗯。
1: 听您的讲话呀，我心里倒也明白多了。但是呢，我愿意和政府立个军令状。如果说我给政府添乱，你可以烧垃圾破坏环境，这实际说白了是害人，知道吗？这个空气 尤其我这个气管也不好，另外这个鼻子吧，还有这个鼻炎，就

0: 也闻不了，他在三四楼底下有的时候还闻不到，他都存在这里头。你来家访是物业那咱这没有了，已经就弃管了，是这个社区的领导来过，不到走廊的二楼三楼都闻不着这个气味。
1: 嗯，
0: 你他烧吧你看不着，无烟儿，另外往往吹粉尘的时候特别细，也就是说咱家那个吃饭的桌子上啊，老头老太太那上面和那个床头上啊，两三天就一层，特别细。如果说现在政府你这个环境主管部门，他们好像我个人也没有，也就是说个人怀疑他不作为。
1: 我们把
0: 你下来看一看，有先进的手段，不是一查就查出来了吗？
1: 把事实逐渐的争取给他弄清楚。
0: 但是我说这话只是对那个不作为的领导宝昌老师，可不是对您啊。哎，有些这话我要说清楚，因为您这个节目办的在我心目中最好了。最后我补充几句，95%我都在听，我可不是那个反映这个消防通道的那个老头，又不是92岁遮挡他那老太太，更不是自来水姓张那个同志。因为刚才我前期就说了，因为你的名叫的也好，叫宝昌帮忙，帮是本分，不帮你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工作很累，又费脑袋，又掌握，也得学习政策方方面面，你连立杠甚至都懂，我都不懂，是不是？所以说千家万户的事儿你都帮着解决了很多很多。这咱这节目已经开了1年多，我能听到95%吧。
1: 谢谢您呢，徐先生啊，谢谢啊，
0: 投诉这件事儿
1: 啊。
0: 哎，好，
1: 再次感谢您，像您这样的热心的听众观众们一直。
0: 下边老百姓对您有评价呀，说你太累了，又费嗓子又费心的，另外是没有船呐，你怎有靠？面对上面大小都是干部。你物业人家叫经理，咱们是啥呀？下边是
1: 办的这档节目，目的就是替百姓解决大家的急难愁盼。我们虽然无权无职，没有这个官帽，但是呢，我们会敦促这个有职有权的官帽们把这个事情，把百姓的事情做好啊。
0: 是的，
1: 谢谢老人家，
0: 好，
1: 再会。
0: 谢谢，
1: 哎，
0: 好，好，谢谢，再见。
1: 哎，这个电话。等来已久了啊，我们来再赶快再接进来。
2: 嗯，咱是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的戴书记的电话，
1: 哦、
2: 是吗？
1: 戴书记好。
3: 哎，你好。
2: 嗯，
1: 抱歉啊，这个让您等久了，我们跟这个老先生交流的挺投入的，然后忽略了您这个电话，非常抱歉。
3: 啊，没关系，我听得很投入。
1: 这老先生啊，其实他是反映一个公共话题，就是在他生活的区域啊，在铁北。集中在大致的区域应该是在北山宾馆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延伸这么个区域内啊，反映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个大气当中，他怀疑就是有人呢焚烧这个垃圾，造成的这个空气当中有难闻的味道，然后呢形成这个大气污染，讲的公共话题，然后呢我们也是由于这个没有确指性，所以呢还不好直接就这个有针对性的发言表达这个看法，但是呢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存在的，那显然是不妥的。其次呢，非焚烧垃圾，就是你比如说个人呢有一些行为，让这个空气质量受到这个污染，这也不妥。
3: 嗯，
1: 我们想想听听，既然这个戴书记等了这么久了，来咱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您所了解到的情况说一说。
3: 其实啊，刚才啊，听到宝昌老师啊在电话里说这个咱们新闻媒体啊，就是想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
1: 嗯，
3: 其实啊，我很有感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的讲的话呀，我们社区啊和您这个单位来讲的话呀，出发点和落脚点呢，在一些程度上是一致的。
1: 嗯
3: 啊，我们社区呢，作为这个群众自治性组织。主要的目的啊，就是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
1: 是的，
3: 这个徐叔叔啊，其实来讲的话呀，我们是老相识了
1: 啊。
3: 刚才电话的时候，我一听啊，就感觉很亲切。
1: 嗯，
3: 这个徐叔叔的爱人的话呀，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优秀的老党员，常年来啊，一直啊，这个参与啊社区的各种志愿活动。
1: 嗯，
3: 我们呢也长期保持一种正向的这种互动关系。
1: 哦，
3: 这个徐叔啊，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有近1年的时间了，1年多的时间了。

0: 其实啊，每一次徐叔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啊，我们呢都非常的重视，安排网格员啊，物业呀、啊、有焚烧这个树叶啊，这个就有的打扫卫生啊，
1: 嗯，
0: 他们可能有就地焚烧的这种行为，
1: 嗯，
0: 但是呢，当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的话呀，没有发现有这种这个正在焚烧的这种行为，
1: 嗯，
0: 同时的话呀，我们呢也害怕这种东西啊，确实有。私下焚烧这种东西，焚烧这种行为影响周边的老百姓。
1: 嗯，
0: 我们呢也这个周边的几个物业的物业这个经理，分别进行的约谈啊，跟他们说一声，有的改制，无的加勉。
1: 嗯，
0: 然后的话呀，我们也是重点的对这个徐叔周边的这些小行为啊，然后的话呀，这个我们辖区啊，这个周边这个企业也好啊，商户也好。还真的没有在我们排查当中啊，没有发现有这个，大气污染的这种操作路径。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这个也很头疼啊。我们呢一直坚信呢，我们徐叔反映的这个问题呀、啊、是真实的啊。我们也一直想啊，帮助我们这个徐叔啊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可能也确实是，我们这个社区也好啊，网格也好啊，在这个。空气方面的这个专业程度，啊，可能还反映出这个类似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啊，不过怎么说呢，这个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嘛。
1: 嗯，
0: 这个徐叔的话，这个既然有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呢也会持之以恒的，长期的对这件事情啊进行关注。
1: 嗯，
0: 啊，定期呢在周边呢进行巡岗巡视，然后的话，看有这次的问题的话呀，也及时
1: 讲了这个相关的情况，但是呢，没有确指是哪一家。焚烧了垃圾，或者采取其他的方式点燃其他的这个物质，造成这个对空气大气质量的损害都没有。因此呢，就是泛泛的讲，所以呢，我们就听这个。其次呢，也告诉大家呢，第一，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国家都已经立法了。生存的环境，大气质量作为其中之一，它的优劣程度。直接跟我们能否安居于此息息相关，所以呢，这个事儿呢，跟公众有广泛的这个利益共同性，希望大家都多看一眼，多关照、关注一下，遇到类似不和谐的情况，然后咱们一起来共同推进它，解决掉这个问题。当然，从根本上讲，你这个烧落叶也好，烧废纸也好，尤其是这个塑料啊，这些事情。不要做，就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做那种无害化处理是最好的啊。希望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短时间的科普跟大家说出来了。那么接下来这个事情，后续会怎么样？我们先放一放。好在这个戴书记刚才讲了，从积极的角度呢，大家一起合力发力，把这个环境，我们生活的环境、生存的环境，让它越来越美、越来越好。即便遇到一些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需要我们姑且姑息的事情，那么也正视它。这个城市也好，我们这个环境也好，终究是会向前走的，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大家出一点力。
0: 好，也感谢宝森老师，宝森老师这个节目啊，对我们这个居民反映的问题这个高度关注。然后的话呀，在此的话呀，也向广大的听众朋友，包括宝森老师发起倡议。如果说这个针对这个徐叔啊反映的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件事件，有这个更准确的线索，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北山社区提供过来，也方便的话呀，我们这个正常的介入处理。
1: 嗯，
0: 然后的话呀，这个。在此也发起号召吧，我们这个美丽的锦州啊，这个现在呀正值这个文旅的这个高峰时期，也呼吁更多的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能够爱护我们的环境。啊，
1: 好的，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书记说的没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里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一向这样认为，寄予这座城市以无限的美好展望，就是这样。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吧？
0: 好，再会，
1: 再
2: 会，
0: 好，再见，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是万亩绿色。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重播。
8: 嗯，来接这个电话。
7: 好，
8: 你好。
9: 哎，你好。
8: 嗯。
7: 嗯，
8: 马女士。
9: 哎，你好，我听见了。
8: 解决济南筹判话这样问题的一档节目。嗯。
9: 啊，是这样的，我给您叙述一下我家的这个事情吧。
8: 嗯。
9: 啊，首先第一点，我是辽宁省临海市右卫镇大马村的村民。
8: 嗯。
9: 我家那个门。他就是强占了，他明知道是我家看房地，他就强占了。
8: 然后呢？
9: 啊，然后首先我先第一步，我先走到我们那个村上，
8: 嗯，
9: 因为村上说对于看房地这块儿他们没有执法权，然后说
8: 对于什么地村里都没有执法权。
9: 啊，看房地。
8: 嗯，是，村里本身没有赋予他，国家法律并没有赋予。村集体，
9: 啊，对对对对，
8: 以任何行政执法权，嗯，
9: 啊，对对对，然后经过我们村书记赵鑫的引荐，我们到那个镇上，
8: 嗯，
9: 镇上的任书记接待了我们，然后任书记帮我们联系了那个咱们的那个自然局，
8: 嗯，
9: 然后正好我也打了12345，
8: 嗯，
9: 12345的领导也。那个派到咱们那个自然局，因为他们有那个执法权吧，
8: 嗯，
9: 因为他这个是归他这个有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第75条和第4条，
8: 嗯，
9: 然后就是咱们自然局的话很快就派下了相关的领导跟咱们这伙人接洽，然后跟咱们镇政府和乡政府乡的那个政府，然后还有咱们那个右卫派出所的那个领导和民警，然后带着咱们那个出警记录仪，
8: 嗯，
9: 一起下去，直接去那个把这个事儿解决的。当时说的是让他们把那个水抽出去，然后把土回填，完恢复到原貌。然后在这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大概10天左右吧。然后我

0: 还没有动，我就给咱们那个治安局的那个一个工作人员那个姓李，然后给他打电话，我说他这也没看到抽水呀、啊。完，我说不但没抽水，还放水。同时，我给他打电话的同时，我也给110打电话了，因为他们说确保不能再往里边蓄水了。然后那个他说的，那我去看一下吧。然后等他看完了这件事儿回来，他就告诉我，他这个现在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的，都是合理的了。然后就和原来的画风全都变了，就是相反，截然相反的两个答案。然后当时我给我们村书记打过电话的时候，他都有点不可置信了。然后我给派出所民警当他不恢复原貌的话，对他有进行执法权，怎么还能这样行？他说后来派出所的民警给我回复的，他说你看看是不是自然局给你打的电话呀，是不是别人打的接差了。然后我说我确信，因为我跟他一直有电话，然后有沟通，有电话先别着急，我们正好帮您沟通一下。现在这个情况，这就是他们都说这个周给我答复，但是咱自然局昨天说有一个信访部门和自然局的领导说给我那什么约见我明天9:30，就现在就截止到这种情况。
1: 嗯，那么女士，您的诉求呢？
0: 我的诉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就是返还我的开荒地，土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咱就依法办地，还是林地，我不知道是公家的还是怎么回事，但是那块地显示是林地，我感觉应该是公家的，他就给赔偿相应的赔偿就得了呗。
1: 哎呀，这个事儿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基本事实呢，就是您和其他村民。
0: 对，
1: 耕种使用到现在，
0: 对，
1: 结果呢，让一个不相邻的人，没有这个隶属关系的人，把这个你们几家的一块荒地，开荒之后的这块土地啊，那么对方的这种做法，既不合理又不合法。
0: 啊。
1: 国家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是鼓励大家充分的利用这个四荒地的。什么叫四荒呢？就是这个其他的作物等等的高粱的，就种这个就是了，把这个荒地利用起来，那么简称四荒。当年的国家政策是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把它有效的利用起来进行耕作的。因此就是其次，这个荒地呀、啊，我不知道你们几家跟村里边这个，因为四荒的所有权在村集体组织，就是你在村里边。
0: 啊，对，这属于他永远是属于村集体。
1: 你们，但是呢，即便没把它作为这耕地来进行承包。
0: 啊，
1: 就是说你们几家跟村里边即便是没有土地承包合同，那么30多年的开荒耕作的这个时间，也告诉你们，你对你们拥有这个享有使用权，其他人用不当的方式取得的，这是站不住脚的。
0: 好，
1: 这个事情讲清了啊。那么对方呢，未经你们许可，未经村里边同意，就断然采取那种方式强占这块土地，并且呢挖成了这个鱼塘。我告诉您，这种方式是这个是对你们构成了民事侵权，法律上讲民事侵权啊。当然你还可以针对你比如说地上物，树也好啊，青苗也好啊，还有其他的物产，地上物的物产，如果在对方挖鱼塘的过程当中被损毁，还可以依法提起维权的主张，要求对方予以赔偿，这都是法律授予你们的权限啊。
0: 啊，感谢您了，感谢领导。
1: 把这个要去处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对方涉及到这个民事侵权之外呢，还有呢这个行政违法，刚才您都提到了。

0: 管理法多少多少条，事实上对对方的行为有约束的，绝非仅仅的一条啊。
1: 哎，好。
0: 把耕地给私自改变用途，变成鱼塘，把这个耕作层挖鱼塘要不断的往下挖，你两米也好，3米也好，往下挖，那么破坏了耕作层之后，就违反了土地管理法了啊。这些都是这个涉及到行政违法的，所以呢，都是大家可以提起相应的主张。当然，这里边甚至还可以刑事违法。那么根据你那是几亩地呀？
1: 我们那个加在一起，大概他那个，我只能说是大概啊，应该是在3、4亩地、4、5亩地那样。我只能是估，因为谁也没打量过。
0: 行吧，那这个事情呢，怎么样的认证？从法律上，对对方的这种行为如何认证，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由涉法部门呢，司法部门去做出相应的这个处理。建议啊，您从维权这个角度啊，要整理一下您现有的这些证据，并把它固化。固化证据是一个法律术语啊，就是将来有一天您面对这个维权，通过法律来维权的时候，通过诉讼来维权的时候，通过这个行政仲裁来维权的时候，都用得上啊。倒过来讲，就是您和其他的几户村民如果想依法维权，首先向村里边提出一个主张，或者说申请。这个主张是什么呢？由村里给你们开具合理的当年这个合理合法的开垦这个荒地，然后呢，耕种它这样一个证明材料啊，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1: 好的，好的，感谢您了，领导。
0: 然后接下来你还可以向村里，包括向你们这个镇里，你是哪个镇？临海，右卫
1: 因为这，
0: 镇是吧？
1: 对对
0: 向
1: 对，
0: 右卫镇的司法所，或者说这个农经所，提出你们的合理主张，要求对方在你们几家农户与私自占地挖鱼塘的那一家，在你们双方之间进行调解。调解呢，最后呢会有一个书面的调解书的啊。
1: 好的，好
0: 这个
1: 的。
0: 也是证据，如果这个事情还处理不好的话，那么最后啊，这个倒数第二，也就是说你正常维权的第三步，你们可以向当地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这个仲裁结果呢，一定是有文书给你们的啊。送达，然后这个文书就具有法律效力了。如果有一天仲裁依然得不到这个对方的赔偿或者拒不执行的话，那么你们几家涉事的农户可以拿着这个仲裁意见，向当地的这个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且呢就违法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啊。你们可以，这个维权呢，体现在到时候就可以请求法律上法庭，依法判处对方停止那个行为之外，还可以这个针对你们的损失，提起赔偿啊。
1: 好好，太
0: 就是
1: 感
0: 这些
1: 谢
0: 内容，供你们参考。然后至于说这个事情，你们临海自然局方面如何向您？这个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无从知晓。也目前因为电话没有打到那边，尚不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建议您这样啊，女士啊，明天不是涉及到那个你们双方要见面吗？跟这个自然局方面呢，有一个有，
1: 水源心理，还有
0: 你可以
1: 咱
0: 这
1: 们
0: 样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可以。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这儿有这个临海市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师的这个电话，他本身呢也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啊，然后呢从法律上可以给大家进行这个指点帮助。当然，如果你们之间就这个事情谈得妥了。

0: 对方呢也可以作为您的代理人，然后呢，明天参与这一次的这个，你们管它叫约谈还是约见呢？是什么？总之就是这个活动，他作为律师，可以全程参与这个事情的啊。目的就在于帮助你们充分的维权。
1: 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
0: 好，那就这样啊。如果需要对方电话的话，您可以，
1: 好的，好的，太感谢您了。
0: 好，就这样，再会，
1: 好，再会，再见。
0: 哎呀，遇到这样的事儿，你说宏宇啊，就是这当事人，哎，我从心里喜欢这样的这个交流方式，不急不火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吧，我们。你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就希望一碗水端平。所以，宏宇，你也表达你的看法，就是其实都是一样。
2: 我
0: 我
2: 一
0: 们再
2: 听
0: 跟
2: 马
0: 大
2: 女
0: 家。
2: 士说，这个就是这个人就私自把他家的开荒地就占了，我觉得还挺惊讶的，还有
0: 哎
2: 这样的人。
0: 呀，农村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这个事情吧，很让人费解。其实法律框架之下，人人做事应该公平公允，对吧？出现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那么急需涉事的农民呢，尽快提升自己的这个法律意识，学一点这个科普一些。现在呢，获取这方面这个法律常识的这个途径特别宽泛，网络给了大家无限的空间去看一看，然后避免自己被人家折磨的这个从心理从事实上寻求法律保护。
2: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嗯，继续来接听电话。
1: 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嗯。有事需要帮忙，您请讲。
2: 对，那个想反映点情况，
1: 说说看。嗯，
2: 就是我家住这个十条的早市这边，然后是在文胜里社区。
1: 嗯，
2: 然后那个就是反映点事，就是我那块没有地砖，都是那种土道，现在连雨天我们那个现在回家都比较困难。
1: 文胜里，文胜里就是在这个北宁路、北镇路啊，这个以南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文胜里23号楼后边。
1: 还有土路的。
2: 对对对。
1: 哦。您那是老住宅区。
2: 嗯，没铺。
1: 文胜里多少号？

0: 楼。
1: 文胜里23号楼后身儿。
0: 您家住的不是楼，是平房，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我那屋还有4、5户吧，
0: 嗯，
1: 现在回家比较困难。
0: 好，我们请这个导控室的电话编辑记一下啊，文胜里23号楼后面，
2: 后身，
0: 这后
1: 对，
0: 身
1: 后身，
0: 啊，这
1: 嗯，就小区里面。
0: 有4户啊，这个平房呢，是吧？
1: 嗯，对。现
0: 不，
1: 在连续阴雨天，现在就是回家回不了，他踩的都是那种黑泥。
0: 就
1: 然
0: 是
1: 后
0: 这。
1: 也经过这个社区调解了，社区这边也没啥消息。嗯。
0: 社区呢，就是文胜里社区啊，
1: 啊，对，就北三里社区吧。
0: 北山里，北山
1: 北
0: 社
1: 三里
0: 区
1: 社
0: 啊，
1: 区。嗯。
0: 早一点接您这个电话，我们就跟那第一条这个合并来沟通了。
2: 嗯。
0: 好，那这样，情况了解了，然后后续呢，我们会进一步的给您沟通这情况
1: 哎，行，麻
0: 啊，
1: 烦你了啊！
0: 这几
1: 好，
0: 户
1: 好嘞，
0: 这个
1: 好。
0: 居住平房的这个居民，需要同样也需要有一个。宜居的环境是吧？我
1: 嗯，
0: 们
1: 对
0: 来
1: 对
0: 问
1: 对，
0: 问情况，问明了情况之后呢，再做沟通，好吧？
1: 啊，大家随时联系。哎，
0: 哎，
1: 好嘞，
0: 好，
1: 哎，
0: 再会，
2: 嗯。
0: 在等待下一个电话之前呢，这事儿我们，哎，挺巧，宏宇啊，最近呢涉及到这个文胜里的诉求，比如说上周有那个这个居民呢，反映这个限缆的事儿啊，第一条。这个，
2: 小区有异味儿，
0: 对，完了，刚才这位也是文
2: 没
0: 胜
2: 事，
0: 里的，我们来给他并入到一起进行沟通吧，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声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点重播。
1: 宏宇啊，其实广告时候啊，我在这儿沉思，就是让我纠结的是，刚才临海优惠镇吧，那个叫下马村什么那位村民说的那情况啊，就是几家这个村民合力开荒形成的一块地，自己种了30多年了，然后呢，突然间被人家莫名其妙就给占了，还是外来人占的地，这个什么非城镇户口、非农户口的一个人哈，也占
0: 占
1: 了
0: 的还
1: 地。
0: 不是一家，好像还好几家，是吧？
1: 哎，就是这个事情特别蹊跷，就是一，就为什么用这种强制性的办法去占地？第二，就是临海市自然资源局对这事情泾渭分明的两种态度，起初说这个违法，后来呢又把这个事情又推翻了，说这个。

0: 合法，这个事情不知道做了怎么样的了解之后呢，形成的这种意见啊，我们希望下文了解清了之后再沟通，来接最后的一个电话。
1: 嗯，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忙？您请说。
2: 哎，那个宝昌老师啊，记者您好。
0: 你好。
2: 我那个有这个情况。
0: 嗯。
2: 我新搬到这个气象台新家园5号楼。
0: 气象新家园5号楼。嗯嗯。
2: 嗯。35号1楼。
0: 嗯。
2: 但是我有这个情况，我今天让你帮帮忙。那个，他说这嘎有个大电线，充电都充那个。
0: 那个，等一会儿，这老人家，您第一把这个话必须说清楚，第二，为了说清楚，把音调那个音量放大一点儿。
2: 啊。
0: 慢点说，哎。
2: 啊，那个，这嘎的就我这个窗前，他总停车完了他就充电完了有这个电线，我现在是害怕，我心跳不行，我求你帮忙。我说他那个车到那就跟这个窗底下太近了，完了那个还大车挺高，还挡我这个阳光。完了别人的小车啊，咱没拦人家，这是大伙的地方，也没有车库这嘎的，没有这定点的车位，就大伙瞎搁的。完了我说那啥，我说你昨天说，我说他昨天还有，我说你完了你测1尺，我说这刚汪水了都车压的，完了我俩就吵吵起来了。嗯，就这个事儿。
0: 对方是大货车是吧？
2: 他那个反正汽车。
0: 嗯，
2: 充电的汽车。
0: 大货车是吧？
2: 不是货车，汽车。
1: 充电的汽车。
2: 哎，对，
0: 就是小轿车。
2: 啊，对，高。
0: 再高的轿车，它还能挡上窗户吗？
2: 它高，它那个，它那车可高了。
0: 嗯。
2: 那个到我这个窗户都已经达到上头了。
0: 那最主要的就是离这个楼太近了，离窗户太近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再远一点放不行吗？
2: 啊，行是行，他不给你讹呀。现在我说这，求
0: 你
2: 帮忙。
0: 你们这个气象园、气象新家园呢？
2: 对。
0: 这个小区有没有物业呀？
2: 有物业，完了我也找了，完派出所也来了，完了给警察说他这个电线给讹完，现在也没有动静。
0: 这个事情啊，其实很好解决。
2: 啊。
0: 停车的人吧，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个业主啊，就是这个，你别妨碍人家的这个生活环境，别受到影响。
2: 哎呀，
0: 你车挡，
2: 我最听你就爱听你说话，我天天看你电视啊。
0: 那我一会儿我要批评您的时候，你还爱听吗？
2: 没啥爱听，爱听。
0: 那我想说的是这样啊，你把车停在人窗户前边，无论是南窗还是北窗，你都要充分考虑到会不会对人家带来妨碍和影响。这一点必须得先装在自己心里，做事情不能过于自私自我，优先考虑人家，你还得征得人那个同意，你先商量着来呀，同意了你放，不同意了你还真就放不了，这事儿别拧也别犟，把这个事情非得弄到那么僵了就不好处理了。像昨天发生在昨天晚间那样，天下着雨，地上俩人还那么争吵着，这不妥啊。然后呢，对于您呐，这个阿姨啊，去跟这个物业呀沟通一下，这停车线做好，这个停车的一排有序的停放，别乱来，乱来了之后吧，必然会出现影响，对吧？
2: 嗯嗯。
0: 哎，把这事儿跟他讲清，然后啊，无需再跟这个邻居啊去争吵这个事儿了，没必要。你吵来吵去，心里边添堵，不舒服，完了再看到车你还烦，那以后不开了这口，以后那吵的就有可能不可开交。所以呢，这事儿呢，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不说了。后续明天看情况，必要的话我们给您沟通这事儿啊。
2: 我那啥，我那个跟我找物业了。
0: 好了，明天说，时间到了，结束了。

0: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0: 不挥霍健康，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活过100岁，我是主持人红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广大听众朋友继续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揭示长寿秘密，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每天的14点到15点，我们一同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健康话题。那么手机用户呢，也可以

0: 已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来到了这既是全年气温最高的时节，也是中医冬病夏治、未病先防的黄金窗口期。很多中老年朋友和家长朋友都在咨询，这夏天呢，咱们想要调理一下呼吸道救急，改善常年反复的感冒咳嗽，有没有安全时主任中医师？咱们锦州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吴老师您好，欢迎您到直播间来做客。
1: 主持人好，听友微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三伏养生、冬病夏治的实用知识，帮助大家呢，在
0: 朋友们来说呢，这是莫大的福气啊，也非常欢迎您在这方面呢，给我们大家进行全方位的科普，传统的一些知识的补齐，来说说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话题。
1: 好的，非常荣幸。
0: 那么刚才也说了啊，这个三伏养生、冬病夏治的一些。这些观点大家都特别关注，那么抓住夏季养生的黄金期，调理慢病，强健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个三伏膏疗法呢，是咱们中医传承千年的一种特色，外经络气血最通畅的时候，此时调理呢，可以借助天地的阳气，打通我们人体的经络，驱散体内陈年的寒湿。
0: 那对于这一项呢，咱们锦州中医院呢，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咱们特色的一些做法，是吧？
1: 对的，调理陈年救急，预防秋冬多发的疾病。
0: 说到这儿，我们大家也挺关注的，原来小小的一个贴药膏，蕴含着这么深厚的中医智慧，不少听众朋友啊特别关注这个药膏的药材品质，担心这个市面上的药材参差不齐，那么在咱们锦州中医医院，在这个集采方面一定是这个保质保量的，而且都给大家选购了最好的东西，是吧？
1: 对，这一点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我院的三伏膏呢，所用的这种中药材呢，统一通过正规的医药渠道采购而来，药材来源呢是全程可溯源的，从原料的一个挑选、炮制、加工都有标准的监管流程，严格把控品质，杜绝劣质药材，用药安全上是有保障的。另外呢，它整套的都是采用中医的外治方法，是不经过胃肠代谢，不伤肝肾的，对于老人呢而个保障。
0: 那说到这儿，大家也真是特别的关注和关心。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开通了啊，是3800-380-3800-380-380。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可以针对您个人的一些情况来和我们今天请到的吴威。那有了医药集采做这个后盾，咱们的药材品质非常稳定，老百姓调理身体呢也是非常安心。

0: 在全家老少呼吸道的问题，实用性非常强。三伏膏怎么贴呢？你看，在家庭成员当中有成年和孩子，他们的贴服时间是一样吗？
1: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孩子和成人的这个皮肤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认为孩子呢皮肤比较娇弱，所以说我们对孩子这个贴服这个时间呢，还有年龄都有一定的要求。
0: 嗯，
1: 我们要求孩子必须在4周岁以上的，然后贴服的时间呢一般是半个小时左右。
0: 哦，
1: 但是呢这个时间呢也是根据我们当时的情况，看看孩子的整体状态，然后医生会根据孩子的状态去调整时间。
0: 嗯，
1: 成人呢一般就是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呢一定要按着当天我们贴服医生叮嘱您的时间去做，不要擅自的去延长或者缩短。
0: 嗯，
1: 会影响整体的一个效果。
0: 嗯，就是说咱们这个患者一定要配合医生的这个医嘱。
1: 对，
0: 啊，
1: 对，是这样的。
0: 我也见到好些人呢，他觉得我这个贴，我贴在身上，我都延长一下时间，多贴一会儿。其实呢在这方面还是应该听从这医生的医嘱是最重要的。
1: 其实我们平时就是在贴服的过程中这类人群特别多。
0: 对，
1: 咱们说都有点恨病的状态是这样的。
0: 嗯，那么分年龄分疗程科学贴服这个细节啊非常的关键。很多人贴完这个膏药就会发现咱们这个皮肤有点痒，有的甚至起小水泡或有红疹子，就会担心是不是过敏或者是不是贴坏了。那这一点您再帮助我们大家解一解这心理的小难题。
1: 好的。
0: 嗯，
1: 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嘛，就是我们这个三伏膏疗法呢，我们古医称作天灸。天灸是什么意思呢？它本身就是让它发泡的一种疗法。所以说呢，如果您贴后遇到这种情况啊，有轻微的灼热感或者是瘙痒拔出小水泡，这是一种正常的一个治疗后的一个反应吧。
0: 嗯，
1: 它不能说是过敏了或者是有异常的一个反应了。
0: 嗯，
1: 如果是小水泡呢，我们自行吸收就可以了。如果水泡特别大呢，您可以到我们那儿，我们帮您处理一下。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大家也不必特别慌张，然后我们都有这个联系电话，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们咨询，然后我们及时的给大家做一个反馈。
0: 嗯
1: 嗯，也是循经麻病的一种效果吧。
0: 嗯
1: 嗯，
0: 对。
1: 嗯，
0: 这贴服时间呢真的是灵活掌握，而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及时和咱们的医生来进行沟通，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更加的放心。
1: 对，
0: 原来就是所说的一个排病，所以呢大家在这方面真的是不用过度焦虑。贴服之后的养护禁忌呢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在养护这方面大家应该怎么样进行注意呢？
1: 贴服之后呢，有很多人都问我，贴服之后医生我不能吃什么？
0: 嗯，
1: 或应该我注意点什么呢？
0: 对，
1: 首先我们贴服之后呢，因为它局部是通过这种外用的方式进行给药的。
0: 嗯，
1: 所以说局部呢禁止碰水。
0: 嗯
1: 啊，所以说6个小时之内我们不能洗浴了或者是碰水了。
0: 嗯，
1: 避免那个局部这个药物浓度稀释，所以说导致影响这个疗效。第二个呢，贴服的前一天和当日我们是禁食辛辣腥膻还有各类发物的，饮食上呢就尽量清淡为主。清淡呢一是可以减少我们身体上的一个负担另外呢可以打开我们的胃肠，让这个药物更好的吸收。主要是大家记好这两点就可以了。
0: 嗯，记好这两点呢，对于大家来说呢，应该说是三伏贴这个，让它的调理的疗效能够更好一些。那么今天啊，应该说是把您请到直播间呢，就是因为也快要到这个贴三伏贴的时候了，所以呢，也是请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调理的窗口期啊。那今年这个贴三伏贴的时间，您给大家明确一下。
1: 好的，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进入这个入伏的状态了。明天开始就是7月15号，到7月24号是我们第一贴。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因为明天是周三嘛，很多朋友在上班呢或者都来不了，但是也不用着急，不一定非得赶到第一天。我们只要是进入一伏之后您在一伏之内把第一贴贴上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周六周天也是有值班的医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不用着急，不用特别慌张，你说我第一天没贴上怎么办呢？没关系的周末我们可以来。第二天呢就是7月25号到8月3号就是我们每10天贴一次。然后睡眠的时间就是第三次是8月4号。然后最后一贴就是我们的8月24号。
0: 嗯。

0: 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请大家，提醒大家注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来自锦州中医医院的吴威主任中医师来到直播间做客。他是咱们锦州市名中医、辽宁省中医药特色人才、第一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锦州市师承指导老师，还是首届辽宁省针灸学会华佗金针奖的获得者，请他到直播间给我们大家做个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插花。
1: 互动方式连接健康纽带，这里是活过100岁，今日门诊。

0: 好，这个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这里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各位呢现在收听到的是活过100岁。对于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来说呢，今天我们可是把一个宝藏级的人物请到直播间了，请吴伟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些相关中医学方面的介绍。刚才呢我们在介绍吴伟老师的时候呢，也为大家说到了他的一些特有的身份，那这些身份真是值得大家关注。而且我也多次提到，他是首届辽宁省针灸学会华佗金针奖的获得者，一个宝藏型的老师请到直播间啊。那吴老师，我们昨天呢大家都经历了这个下大雨啊，还打雷，咱们今天呢谈的这个话题还是和您的本专业知识密切相关的，那就说说这个打雷和阴雨。
1: 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下雨没有来，第二今天呢有一部分又来了，来了之后就问我，我昨天没有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下雨了。下雨之后我是不是不能针灸啊？你看你给我扎完之后这个湿气会不会进去啊？所以说又问了我一些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这个下雨天呢我们是完全可以进行针灸的，但是如果这个打雷的时候，我们还是避免这个进行这个针灸理疗的，因为雷电呢它会影响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个磁场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针灸都是用这个经络循行去刺激我们这个穴位的，适当的会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气血运行。所以说下雨天大家来扎针灸是没问题的，打雷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回避。
0: 原来在这方面有一些这个问题需要您给我们大家解释
1: 啊。对，
0: 你看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呢，我就觉得这个下雨天可能是湿气太大，这个您说到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个雷电这个电磁对这个咱们身体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对，是这样的。
0: 那针灸之后呢还有哪些饮食禁忌呢？和这个三伏贴忌口它们是相通的吗？
1: 其实从这个饮食上来说呢，它俩基本上是火了还有这种生冷的一个东西，它会呢让我们的气血凝滞降低我们经络的一个循行，然后对我们这个疗效上可能会是有一些影响的。另外呢三伏天到了嘛，我们也应该谈谈关于养生这方面的东西。
0: 对，
1: 因为这个三伏天呢是一个养生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说这个时候呢不光是一个针灸和贴服，对于我们养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我们应该少吃一些辛辣的东西啊，比如说烧烤啊，麻辣的东西啊，烈酒啊，我们就很多喝酒的朋友应该有体会，喝完酒之后呢它会很热，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会感觉口干啊，其实这是我们大量的出汗呢津液有一部分流失啊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避免穴位皮肤泛红瘙痒另外还要少吃甜腻的油炸的东西，防止痰湿呢阻滞经络，就是清润的东西。第四类呢我们就是可以食用一些优质的蛋白来提高我们的一个免疫力。
0: 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在这方面收获还是蛮大的啊。那你看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偏瘫呢，颈腰椎疾病，这针灸是需要多久？
1: 人来了都会问这个问题，
0: 有
1: 多长时间能好啊？多长时间是一个疗程？
0: 都恨病嘛。
1: 那么就借助我们这个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如果轻的一个颈肩腰腿痛呢，我们一般是3到7次左右吧，就可以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

0: 般呢10天是一个疗程。大家也知道，我们锦州市中医医院呢，就是有一个辽西地区康复中心是在我们这儿的，所以说我们这种偏瘫的患者是居多的。对于偏瘫的一个患者呢，我们一般是一个月是一个疗程啊。大家听了我介绍之后，大家会觉得，
1: 方面呢，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也可以说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儿啊。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吴威主任中医师，他是来自咱们锦州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锦州市名中医，辽宁省中医药，特色人才，第一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继承人，还是咱们锦州市师承指导老师，同时呢，也是辽宁省首届辽宁省针灸学会华佗金针奖的获得者。请吴老师呢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做了一些相关的介绍，大家听的还是非常的仔细。3800380，按照语音提示，您拨打热线就可以了。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了您专业范围内的，像针灸，还有贴三伏贴。那在这方面呢，你看节目时间呢也非常有限，马上就要结束了，有什么想要总结的，再和我们大家说一下。
0: 通过我们刚才这个聊呢，我大概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1: 嗯，
0: 我院的那个三伏膏呢，药材呢是统一通过集采，药材的质量是全程可查、安全可靠的，纯中药，外治无副作用，针对老人、儿童的反复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然后哮喘、鼻炎、咽炎各类的呼吸道疾病。简单来说呢，就是从我们的鼻子到我们的肺子这一趟啊，
1: 哦，
0: 如果出现问题了，大家都可以用这个。
1: 鼻子到肺子，
0: 另外呢，我们这个遵从的是东医。中医的冬病夏治的一个传统的理论，其实呢，我们正常是1年2次的一个三九一个三伏啊，循序渐进的，然后通过我们这种反复的一个穴位刺激来达到一个调理身体的一个目的。另外呢，就是这个三伏膏贴敷之后呢，一个饮食上的禁忌啊，我们主要以清温润啊为主。还有一部分人群，我们光说了它是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但是有一类人群，他皮肤有问题的啊，他也是不能进行贴敷的。所以说大家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是错过我们收听节目的人呢，我们可以打电话咨询啊，你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1: 那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贴敷的时间啊，您看这个贴敷时间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0: 好的。我们第一天呢是从明天开始，7月15号到7月24号。第二天呢就是从7月25号到8月3号。第三天呢就是8月4号到8月13号，第四天是8月14到8月23号。有很多朋友说，我第一次我是7月15号贴的，我下次可能7月25号我带孩子出去了，我旅游了，我或者是有什么事儿了，25号来不了，我怎么办？没有关系，只要是进入第二就是要求，但是只要是进入我们这个节气了就可以。我们中医讲的是天人合一嘛，就是这一点。
1: 就是所以这时间上您还是有一点点宽泛的。
0: 对，是的。所以说大家在上班了，工作特别紧张了，或者是孩子补课没有时间来了啊，错过这个时间大家也不要紧张。
1: 调理的黄金时间期，来为自己的身体保驾护航，科学养护身体，提前为秋冬的健康筑牢基础。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锦州市中医医院，刚才也说了，如果有问题怎么办呢？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387-38讲。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有限，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

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要为您推荐生活当中的好物了。我们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大新酿造对虾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大新这个对虾酱啊，是山东龙口原产地直发，精选新鲜海捕大对虾，调馅儿超好吃。夏天包饺子、包包子，肉馅里啊，拌两勺，鲜香多汁，比外面店里的海鲜馅儿还地道。家常饭菜是瞬间就升级了。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套美食组合呢，价格非常实在，原价25块钱一瓶还不包邮的虾酱，现在呢买4瓶原味的送2瓶五香味的，一共是6瓶，只要99块钱还包邮到家，算下来一瓶啊才是16块多，非常的划算。那大家放心收。

0: 到货要是有破损的、变质的，想订购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可以在微信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新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听众朋友，今天是周二，稍后。

0: 望你。
1: 这，
2: 韩主任来了。
3: 森林火灾我好怕怕，造木成灰我泪哗哗。

栏的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毅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

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
0: 动营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翠花上菜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顿，欢迎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雨势很急，雨量又大，持续的时间长，这个让咱们全市的农田普遍的出现了田间积水淤积啊，土壤长期泡水啊，还有这个地面积水难排的一些情况。那这个大雨过后啊，气温也会快速回升，我们大家也土壤会闷湿，空气潮湿，这样呢就直接导致了田间病菌还有虫卵大量的滋生繁殖，各类农作物病虫害爆发的风险就急剧升高了。看着辛辛苦苦种了大半年的庄稼受涝受损，长势会下滑，我们也能够猜得到哈，也能想得到，每一位的农户心里都是万分着急的，也是很心疼的。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在问哈，现在这个地里积水不干怎么办？庄稼倒了要不要扶？叶子烂了要不要剪掉？还有植株的这个根儿啊泡坏了还能不能救？现在能不能打药？能不能追肥？等等等等，太多的问题。还有说到底现在这个阶段哈，雨过去了，我们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呀？那为了帮助咱们农民朋友农户啊，去科学的开展灾后自救，规范田间管理流程，来精准降低涝灾的损失，全力守护全。其实魏红老师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是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做客。魏老师呢是很忙的，尤其在这一段时间哈，但是还是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对于魏红老师呢，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魏红老师是90年就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了，他工作像番茄健身栽培技术集成和应用这个项目，在2019年的时候，由咱们锦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鉴定评价，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那熟悉魏红老师的朋友都知道哈，那魏老师呢是长期扎根在咱们锦州农业一线的，熟悉咱们辽西的气候啊、土壤特点、作物的生长规律，对大雨这个涝害啊、田间自救还有病虫害防控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那么今天呢，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将全程的结合本次咱们锦州的真实雨情、本地农田的受灾现状，还有今年2026年这个特殊农业天气背景，来拆解雨歇窗口期全套田间管理实操方案。这里边我们要谈的内容很多了哈。那这样，魏老师已经坐在我旁边了啊，来问候一下魏红老师。魏红后哈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农忙的阶段了，然后进入到盛夏，这个时候因为天气特殊原因，那么田间也会出现各种情况。所以刚刚我也给大家介绍了，说您一直在咱们一线在忙着啊，所以今天呢给您请来呢，真的是也很开心也很荣幸，谢谢您能来哈，参与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今天的内容很多了，这个魏老师，从紧急排水降渍啊，包括这个烂根病害的综合防治啊，还有就是不同作物的专项补救等等吧，很多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呢，请您给我们就是细细的跟农。

0: 户朋友讲一讲，介绍一下，传递一些传授一些经验哈。那么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想这样啊，从今年的这个天气说起，然后您帮我们就是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六月份以来这个天气，包括这两天的这个雨情哈，您根据这些情况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
1: 嗯嗯，主持人好。
0: 嗯
1: 咱们那个收音机旁的这个各位听众朋友，
0: 嗯，
1: 大家下午好。就是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哈，在这次强降雨过后哈，在这个农作物管理的这个关键的这个窗口期，
0: 嗯，
1: 来做客呢翠花上菜这么一个栏目。
0: 嗯
1: 这个栏目吧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非常接地气的。
0: 嗯，
1: 是呢咱们锦州老百姓，就是说农民朋友，
0: 嗯
1: 也是挺欢迎这个节目的哈。
0: 嗯嗯，
1: 所以说呢今天哈，利用这个时间，咱和锦州的这个农民朋友吧，咱们面对面啊，讲解一些管理技术，以及呢灾后需要解决的一些难题。
0: 嗯
1: 你比如说哈，像今年，然后大约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就是呢就是持续的这样有雨，
0: 对，
1: 然后刮噪，
0: 嗯
1: 湿度呢也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加上后期哈，从七月十一号然后开始的哈，叠加的这个大雨暴雨的哈，可以说呢就是说对咱们这个农作物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就是说呢咱们农民，就是说包括一些职业农民，就是管理这个他们的这个产业的话哈，他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七月十一号的以后的这个抢到非常的高兴。
0: 嗯，
1: 说虽然很仓促吧哈，把这个时间移到这儿来了，
0: 是，
1: 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关键期。
0: 对，没错，尤其是前两天的这个，包括昨天晚上这个雨还一直在下，
1: 对，
0: 不断。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抓紧时间把魏红老师请来，我就像魏老师说的，我们今天就是不讲空话，我们也不讲，其实我们的农民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话，或者您通过手机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关注我们锦州新闻广播，通过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能够看到魏红老师在这儿。然后您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的评论区来提交上来，看看是不是魏红老师也能帮您出一出招。好了，那

0: 6月11号开始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咱们首先就是给它叫做第一轮降雨。
1: 哦，
0: 说7月11号这个第一轮降雨的话呢，咱锦州市的市区啊、临海、易县，主要是呢以中雨为主。
1: 嗯，
0: 然后你像黑山和北镇呢，它就降雨偏大。
1: 嗯，
0: 达到了大雨的级别。然后呢，说这一轮降雨哈，就是让土壤首先达到的是饱和的状态。
1: 嗯，
0: 再加上咱们说的从6月10、11号以后吧，就是持续的有那小雨，
1: 细细
0: 烈烈小雨，对，
1: 就
0: 是那个雨吧，下的不大。
1: 嗯，
0: 然后那个水哈，降的那个水全都吃到土壤里了。
1: 对，
0: 然后就是说土壤吧哈，已经湿度很大了。
1: 嗯，
0: 然后这个7月11号这个强降雨的话呢，就使咱们这个地哈土壤达到了一种饱和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为后续的这个积水呀还有这个涝灾呀就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隐患。
1: 嗯，
0: 然后这个是7月11号，然后紧接着哈7月12号又来了一轮强降雨。
1: 嗯，
0: 说这个哈咱们锦州市哈就是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5到31.5毫米，然后呢降雨分布非常不均。
1: 嗯，
0: 南北呢差异巨大，所以呢全市南部的乡镇呢降下的这个暴雨呢大到就是降雨达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这么一个量级。
1: 嗯，
0: 然后呢北部呢只有小雨或者是中雨。
1: 嗯，
0: 然后东部的乡镇呢局部的这个这个点儿哈降水量达到了50到100毫米。
1: 嗯，
0: 然后呢属于标准的暴雨了。
1: 哦，
0: 然后个别的这个观测点儿哈它已经超过了100毫米，
1: 嗯，
0: 达到了大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
1: 嗯，
0: 所以说短时的这个雨是吧强度很大，然后田间就是瞬间就积水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7月12号这轮降雨之后，然后呢就是说田间积水的情况就非常明显了。
1: 嗯
0: 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和降雨量啊和地势啊是吧，然后和你的土壤的性质啊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哈12号之后到这个7月13号的话，我们就给它称作第三轮的持续降雨。
1: 哦，
0: 然后呢咱们锦州市的话哈南部呢平均达到40到70毫米。
1: 哦，这么大。
0: 东部的话是60到120毫米。
1: 哦，
0: 然后西部北部呢只有10到30毫米。
1: 嗯
0: 嗯，你比方说像咱锦州就离锦州市比较近的这个西北部哈，
1: 嗯，
0: 像这个温地楼，
1: 嗯，
0: 就是我今天还去来的。
1: 哦，
0: 就是他们的雨就没有咱们锦州大。
1: 哦，
0: 嗯，因为昨天晚上咱们下那么大雨，
1: 嗯，
0: 他们的雨量就没有那么大。
1: 哦，果然是这样。嗯，就是，咱们还是分布不均的，这雨的降水量还是分布不均的
0: 啊。对，
1: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强降雨它过程这个雨势还是很急的，而且强度也大，是吧？
0: 对，
1: 就是有些地方，比如说我想到的低洼地块，它大面积的积水，它肯定有存水不退的这种情况，
0: 啊，
1: 是吧？就像您说的，它不是说这三天这个雨累积的这个给地里累积的这个积水量，六月以来一直是已经饱和了，然后这几场雨一下就是形成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原来是三轮降雨叠加，这个南重北轻，然后东重西轻哈，怪不得咱们有的老乡这个地说被彻底泡透了，积水排不出去，还有的老乡说哎我这个轻微湿涝，是吧？那位老师你看很多农户他疑惑，就为什么我们今年庄稼这么不耐涝，然后雨后也有一些病害出现，那有些老乡也说了，那因为这个天气这个情况我们病害可能会多一些，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今年这个特殊的农业灾害性天气这一个大背景，我们也了解一下。
0: 好的。
1: 嗯
0: 嗯，就是说咱们今年哈，说实话就是说从一开春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明显感觉到了它就是一种灾害性天气。
1: 哦，
0: 就是农业灾害性天气
1: 能够预判到了。
0: 对。
1: 哦，
0: 因为啥呢，就是说你像农业所谓的农业灾害性天气哈，
1: 嗯，
0: 是指啥呢哈，就是某一个天气现象，
1: 嗯，
0: 它的出现可能并不让你觉得很特殊。
1: 嗯，
0: 但是呢它会对农业生产农业的生产环境以及呢农作物的生长带来很严重的危害。
1: 嗯，
0: 那么呢它也就称作农业灾害性天气。
1: 哦，是这样。
0: 哎，你比方说春季一直的低温。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到现在就是说都有感觉哈，从春季到现在我们始终不是特别热。
1: 嗯，
0: 然后
1: 最高温度前一阵还保持在25度左右。
0: 对呀。
1: 啊，
0: 然后这个和咱们锦州以前就说常年的这个表现的话，
1: 嗯，
0: 就

0: 表现出他很异常，
1: 对，
0: 就是呢跟常年表现不一样，
1: 哦，
0: 所以呢他就是说对咱们在这次强降雨之前，
1: 嗯，
0: 他对咱们的农作物已经形成了灾害性的天气。
1: 哦，懂了。这个是在立春之后，其实在这个农业方面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预判了，这叫农业灾害性天气，是吧？
0: 对。
1: 那您看啊，这种天气它形成了，它一定会造成一些问题。我们有时候农户朋友常说，哎呀，出现了很致命的问题，几大问题，几大问题。今年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也会出现所谓的这个致命问题，会有吗？
0: 会有的。
1: 哦，真的会有。
0: 因为今年哈，从这个春季，就是说最起码是6月11号到7月11号这之间，就是说呢，刚才说到了这种灾害性天气，就是啥呢，低温寡照。因为啥，你比方说哈，就是说咱们6月11号当时的温度可能觉得还行，但是呢它是应该持续上升的，但是呢它没有，它就一直维持着这个温度没有上升，那么它一天不升，两天不升，一个月不升，它就会对农作物的生长造成影响，就说它的基温会不够，然后呢会形成一种灾害，说这个呢其实一种低温，然后还有呢就是寡照，就是说从6月11号就是淅淅沥沥的总有小雨，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就日照不足，日照不足，咱说哈，你有一天阴天，有两天阴天，或者连着三天阴天，连续一个星期的阴天多云，这个影响可能不大，但是它持续说一个月都是这样的天气，那么呢农作物它会受到光照不足的这种影响，我们呢常叫术语叫寡照，寡不就是少吗？
1: 对，
0: 对吧，少日照，所以说呢这个灾害就是表现的应该是跟今年就是说农作物的后期的这个产量啊，也是挂钩的，就说即使不出现就是7月11号到13号这个强降雨，说我们农业生产上也和往年的这个管理应该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这种大的这个影响已经形成了，
1: 没错，
0: 所以再叠加这次的这个涝灾，是吧，就田间积水的这种土壤饱和的这种灾害，那么呢可能几个叠加以后，对农作物的这种影响会更大，
1: 对，那您这么一介绍我多少懂了，首先你说寡照就光照严重不足，再有一个它也是处于像你说温度没到那个温度哈，它上不来，那你长期低温这个高湿它也会出现一些这个致命的问题，比如说那它自然就会有病害发生了，是吧，而且会多，还有您提到刚才提到这个土壤的事儿，土壤长期饱和含水，那我就想田间都没法作业了，是吧，
0: 对，
1: 你这个土壤它肯定缺氧，它一定是缺氧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像这样的天气它不光是缺氧，而且会缺氧严重，那很多老乡他不知道这个土壤啊它缺氧的危害有多大，就是这个土壤这个氧气也对庄稼的这重要性，您给我们普及点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包括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也普及一下，也讲一讲。
0: 好的，
1: 就
0: 这个土壤吧哈，到目前几分钟我也说不太清楚，有的说3分钟，有的说8分钟的，是吧，然后就说你超过这个时间那么就是完蛋了，对吧，说这个农作物也是，说你一旦超过24小时，那么它顺着垄沟往外排水，往外渗水，就是呢来降低田间的湿度，因为我们你看虽然说是咱们起垄种植吧哈，但是咱们那个就是说作物的根系，你像玉米呀，然后秸秆没有断的，倒伏比较轻的，是吧，甚至说刚刚有一些倾斜的，那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说啥呢，人工的啊，就是轻轻的给它扶植了，然后呢根部有的呢你像它是肉质根，是吧，说这样呢对于肉质根的，那么我们呢要给它轻轻的扒开这个根系表层的一些湿土，然后晾晒呢2到3天、然后通风散湿透气养根，大幅度的降积水3天之内，我们坚决暂缓所有速效氮肥啊，就是说一定坚决禁止，就是这个大家记住这个语气哈，一定是
1: 坚
0: 决，有出生根的作用，然后它还能够占位，就说呢就咱说你这个有益菌多有害菌就少，然后你有益菌少那有害菌它会大量繁殖，就说它
2: 河水游上游下游都是江呀呀，
3: 北京时间十
1: 八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抓。

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情发展中展现新担当。

下沉基层，组织巾帼宣讲团深入乡镇街道，常态化开展主题宣讲。此次国家级四字讲堂落地锦州，深度融合我市红色底蕴、产业优势与文化特色，全方位展示锦城巾帼风采，有效激发广大妇女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王口中的快手神算，那个一切按文件办的老执将，那个46年不说一个字的守密者，从来。

0: 假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六月
3: 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
4: 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
5: 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
6: 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武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
7: 抬不住手，猫家到了。这一嗓子十分清脆，王乃云打的，不过呢自己有容人之量，又是侠客的身份，

将吕据，让长茂他们给抓住了。长茂那边的人，金锤殿下朱母英，还有那几个小孩，让我们给抓住了。能不能先来个走马换将，把人咱们互相换回来，然后你我再动手分高低论上下。狄航一听好啊，转回身来跟长茂商议，哎呀，这个太好了，要不一那小磕巴嘴就全归位了，换换换可有一样啊，我们这一个换那一大堆，要一个换一个我可不答应。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吕据一个人把朱母英一大堆全换回来，换完了两方面都没有牵挂了。狄恒锦大带晃红毛宝刀大战王耐云，和这俩老头打这个好看，50余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正打着呢，突然间就听东西南北各方向这个炮震天动地，三军呐喊，传啊杀呀，咚哒哒哒哒。长茂一听这怎么回事，哪来的军队，掌身一看旗号放心了，都是朱元璋的援兵啊。在正东面来的是宝枪大将张兴祖、严甲太岁张九成、花云龙、花云虎、中军官梁云，后边还跟着铁枪大将赵玉，各同本部人马从正东杀来。在正西来的人更厉害了，飞刀大将焦廷、绿袍国公项文忠、小矬子徐芳、王仁、王毅，所有众人也杀到了。这本部人马都不下几万人了。这一次大会战展开了，在牛塘峪前面就打成了人疙瘩。宁波彪一看，冒了，往前冲吧！现在不是单对单、各对各的时候。长茂点了点头，把禹王神槊一晃，来呀，给我冲！三方面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苏州吴王张士诚的连营。那张士诚哪招架得住啊？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战况是空前惨烈，硝烟弥漫，当兵的把嗓子都喊哑了，兵对兵，将对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今儿就算玩了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单说八比哪吒、宁波彪率领众位小英雄一鼓作气就闯个牛塘峪的山口。这军队正往里头冲呢，想杀进去把朱元璋救出来，没想到山头上有张士诚，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就这一顿炮，民兵损伤了无数，连冲了几次冲不过去，把长茂急的这怎么办。炮台上你看谁合适，哎，我瞅瞅啊，哎，牛呢，一点手，他把野人熊胡强叫过来，野小子，爬山越岭你最有能耐，看见没，你领着500人从左边那山石喇子爬上去，把顶上苏州的军队赶跑，大炮全给我毁了，听没，就是。长茂一转身看着小矬子徐芳，小子，我说你也罢。

0: 们的人奉命下去了，咱书不可重续，时间不大就爬到山峰之上。苏州兵啊，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爬上来了，正往下放炮呢，突然发现左右两翼有明军出现，噼啪，哎呦哎呦，噼啪噼啪，这一顿打，赶散苏州的军兵，占领了炮台。小矬子徐芳对下面就喊：“进来吧，没事儿了，快往里冲！”明军就闯进牛塘峪，长茂比别人都快，一马当先。可到了牛塘峪里头，闪目往四外看，爹呀、啊，爹，你饿死没饿死？你还活着没活着？15里地左右，他发现对面有连营，也发现巡逻的哨兵了，看服装是自己人啊，这些开国的老将，各位王爷，主要的将领都没死。别看没死，3天没吃东西，把朱元璋饿的是细脖大脑袋，心里说完了，看来我们在牛塘峪里头打彩，这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天大能耐不吃饭也玩不转。可正在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说牛塘峪的外头开了锅了，跟天翻地覆一样。巡逻兵刚出来，正好遇上长茂，把兵丁乐得眼泪都下来了。主公，咱有救了，援兵来了，是吧？哎，你说怪不？别看3天没吃饭，一听这个消息，拽邓立安跳起坐骑，把禹王大硕挂好了。长茂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
1: 母亲，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夫君，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
4: 坚决的请等的话，俺等的知道不知？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远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茂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长茂磕完了头，然后过来又跟开明王常遇春相见。老英雄虎目之中掉下眼泪：咱们父子好悬没见着，可不是吗？哎，众位赶紧往外冲吧，全是咱的人。行，大伙都说可不是吗？走道都走不了了。正这时候，八辈哪吒、宁波彪、金锤殿下朱母英、野人熊胡强、小矬子徐芳、胡大海、胡德济，人是陆续赶到，还是老胡下车100辆，上的满载粮米和吃喝。胡大海这一来，众人可高兴了，赶紧埋锅造饭。胡大海紧吵吵：注意啊，弄稀溜溜的，可别整干的，非撑死不可。没有这经验吗？熬的稀粥，先给朱元璋盛了3碗。这皇上还真不错，把眼睛瞪起来，一转圈3碗就没影了，饿极了。这元帅也没元帅的架子了，大将也没大将的威风了，全瞪起眼睛吃吧。君臣用完了饭，

里边被困的人马也草草的吃了几口，保住了性命。冰河一处将打一家就开除，宣告结束。朱元璋也恢复了健康，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文官武将全到齐了，按照功劳给每个人都记了功。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嘿，你好不应该定诡计把我困在牛塘，要没有我二哥搬兵，要没有宁波彪等众人救驾，故性命难保啊，大伙全活不了。张士诚，我不杀你是死不瞑目。朱元璋马上传旨，率领全部人马要踏平苏州，谁敢不听啊？两方面的人马凑在一块不下四五十万，就把苏州紧紧的困在正中。朱元璋传旨，打，把城给我炸平。朱元璋这一打呀，张士诚可傻喽。自从牛塘峪被明军占领之后，张士诚又瞅瞅，要知现在不该当初啊，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叫朕如何是好？我投降吧我呀。正在这时候，旁边水雷土吞，料朱元璋等等碌碌之辈有何可怕，臣不才要逃旨出战。张士诚一看，这小伙长得帅，可以说是标准的美男子，身高八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露，面如银盆，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双眼皮儿，长眼着毛，骨鼻梁，方海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啊，也就20岁挂零，头上扎金，身披剑袖，腰悬宝剑。他一看搭话的是谁呀？正有个独生的女儿，名字叫张凤芝。哎呀，张士诚没有多儿多女，对这个丫头爱如珍宝啊，就给她选这个女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贺萧也是苏州人，家趁人直，自幼就苦爱武艺。他有个老恩师，是个出家的和尚，叫三宝罗汉法修。他跟法修学的能耐，自从跟女儿成亲之后，张士诚对姑爷也照样疼爱。虽然他有满身的武艺，每一次打仗都不允许他参加，说句不好听的话，打仗的是玩命，万一有个死，张士诚是再三再四不同意，让他留在苏州看家。可这一次朱元璋兵困苏州城，贺萧实在忍不住了，非要讨敌出战。张士诚看看为父还觉着有把握呢，我认为出兵几十万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有什么说呢，谁知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转胜而为败呀、啊！如今兵当场都败北，何况是孩子你呀、啊、哈哈哈哈爹爹只管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而绝不说空话。是吗？您认为我大驸马贺萧把胸前的扣解开，在背后一闪身，拿出个葫芦来，
这葫芦长有1尺5、6，使唤的年头也多了，是锃明刷亮，油光发滑。这是我师傅法修给我的，这里边有一种药，名字叫五毒白蜡汁。这种东西打到石头上，石头马上就碎；打到人身上，马上就化脓。 不到朱元璋手下的人，再有能耐能顶得住我的五毒葫芦吗？再者一说了，行运不行，咱们试一试，万一转败为胜，我们也省得献城投降。爹，您看怎么样？带着文臣武将登上东城楼，给大驸马贺萧关帝廖镇，单说贺萧，披挂。

整齐，背后背着五毒葫芦，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焰苗，带了五千军兵开城门放吊桥，就杀出东关。贺萧来到两军阵前，把烈焰苗一摆，军兵是一字排开，命人讨敌骂阵。这个消息就传到明营啊，说全对，我倒看看张志成还有什么能为。朱元璋点兵三万，御驾亲临，带着所有的众将来到两军阵前。明太祖在绮罗伞盖之下定睛往前面观看，呵呵，张士诚孤注一掷，把娃娃都打发出来了。哪位将军前去擒他？臣愿马。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严甲太岁张九成。张九成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前，跟贺萧见面，对面娃娃报名再战。你别看贺萧年轻，受过名人的传授，又有五毒葫芦的保障，这家倒挺稳的。贺萧满脸的看不起，你是谁？张九成啊，听说过，无名的小辈，在朱元璋手下你算个老几。叫常遇春过来，叫常茂过来，叫你们的最厉害的过来，你白给呀。张九成闹了个大红脸，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休走，着急。扑棱一声大叫，贺萧心里头一边想，我父王张士诚军师大帅都在城楼上给我观战，尤其我父王对我老不相信，哎，今天我露出两手让他看看，让马会说大话的，我不如趁势攻占苏州。催马摇戟是紧追不舍，两匹马离着就不远了。贺萧偷眼观瞧，一看追来了，赶紧把烈焰苗交于单手，把葫芦拿下来了。这玩意可厉害，一股毒水直奔张九成的面门打来。张九成也没注意，一愣，呲着一声张打的脸上，这玩意凉丝丝的，跟那凉水差不多少，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变样了。哎呀，就觉着面部好像一百个马蜂蛰的一样，疼痛难忍。哎呀！张九成撒手把大戟扔了，双手一捂脸是摔于马下。还没等张九成翻身起来，驸马贺萧就赶到了。张九成，我说不跟你伸手，你非要动手不可，这是你自取其祸。张家伙，这一烈焰苗正扎透张兄弟上阵父子兵。宝箱大将张兴祖一看爹爹当场毙命，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众人急救啊。等张兴祖缓过来，虎目冤翻，咬碎钢牙往前窜，就来到贺萧的马前，晃掌中宝枪分心就刺，小子你给我再这么冲。贺萧呢战胜了一阵，心里头有底儿了，用烈焰苗接驾相还。要讲究真能耐，他可不是张兴祖的对手，十几个照面他一看有点盯不住，拨马就走。张兴祖摇枪就追，眼看要追上，贺萧一抬腿咯噔把烈焰苗挂上，伸手摘葫芦，一拍葫芦底儿，啪嗤，这玩意儿谁也躲不开，正打到张兴祖的面门上，
疼痛难忍，把张兴祖疼的撒手扔宝枪，用双手一捂脸，哎呦，扑通，从马上摔下去。贺萧一看，哎，又一个，搏战马挺烈焰苗，打算结果张兴祖的性命。这玩意有前车之鉴了，张九成就吃的这个亏，哪能再叫张兴祖吃亏呢？后面元帅徐达赶紧撵弓搭箭，啪嗒，这一支狼牙箭直奔贺萧的面门，吓得大驸马赶紧锁梗藏身，哎，往下一低头，把凋零箭躲过去了。可就在这一愣的时候，明军闯上去，把张兴祖就抢回本队。

0: 当然了，把张九成的尸首也运回来了，总算张兴祖保住这条命。朱元璋问哪个出敌，第三个小磕巴嘴朱穆英出来，一晃掌中这对大锤是力战贺萧，十几个回合，贺萧一拍葫芦底儿，吱，要一股水。本来呀、啊，朱穆英就夹着防备的，没想这东这么快，不容你躲，他往旁边一扑了，正好打到耳朵上了。他认为到了耳朵上的比脸上那玩意儿差多了啊，也受不了。眨眼之间疼痛难忍，朱穆英一咬牙是败归本队。哎呀，这玩意儿这真难啊！扑通，摔于马下是人事不知。哎，咱这么说的，过去一个败一个，过去一个败一个，全都被五都葫芦给战败了。来啊，给我开城杀！他带着30000军兵杀出东关，在一鼓作气把朱元璋打的是大败而逃啊！朱元璋兵退15里，这才安营下寨。张士诚也收兵撤退，回到苏州祝贺。暂且不说，单说朱元璋，等回到寝帐，得着报告，凡是受伤的人，简直命是保不住了。朱元璋带着大帅所有众人到后面观看，一瞅以朱穆英为首的宝枪将张兴祖、武进忠、武进孝、铁枪将赵玉、中军官梁云，这脑袋肿的跟麦斗一样啊，眼睛也封喉了，那五官都分不清了，后味难尝啊，满营里的都是这味儿。军医大夫都在床前站着，朱元璋就问：“各位，可有何良策？”“不行，朱公，这玩意儿咱外行，咱不懂啊，不知道这。”众人闻听，放声大哭：“完了！没想到牛塘峪破了，大胜就在眼前，闹了这么个结果，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主公，这玩意儿咱们绿林人有这么个讲究，谁打的还得谁治，外人恐怕一点办法也没有。微臣不才，打算夜入苏州探听明白，如果有解药的话，我倒出来，可能众人危险了。爱卿。”你一个人要进苏州，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就得挺身走险了呗。元帅徐达点头：“徐将军说的对，能者多劳，莫妨就试上一试。好，今天晚间我就去。”小矬子徐芳要到毒葫芦。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缘。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该泪或萧瑟的影子。

你是唯一个人世界，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主办，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1: 王新伟主持召开调度会，并深入一线检查指导防汛防，
0: 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
1: 许昆林指出，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度的正
0: 见。本轮强降雨全省最大累积降雨量、最大小时降雨量均出现在辽中区六间房镇许家村，导致部分设施大棚进水，农作物受。
2: 当的时候呢，进行一次

0: 是在省县201平环线上，从昨天早晨开始，这里出现了集中降雨天气。那河流的这个水位上涨呢，冲击了这条双行道。那
1: 传世名作再度归乡姑苏，惊艳全城，也让辽苏文博人再度续写跨越千里的文脉情谊。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2: 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
3: 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
2: 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
5: 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5: 案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动态监测，密切关注沿河村落农田受灾情况，及时落实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措施，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9: 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在民盟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民盟锦州市委会始终坚守多党合作初心。

0: 从道路保通攻坚到便民服务升级，高速一大队党支部牢牢抓稳党建引领主线，全体党员民警立足高速交通管理岗位，履职尽责，持续把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转化为保安全、保畅通、惠民生的实际成效，以交管一线实干实际践行公安为民初心。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1: 7月15号，一年一度的三伏大幕正式拉开，我市全面开启持续高温高湿的上蒸下煮模式。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属于超长版三伏，高温闷热天气将长期再现，湿度居高不下，体感温度远超实际气温，桑拿天将成为天气主旋律，市民需提前做好防暑避暑准备。今年三伏天分为三个阶段，各时段气候特征差异明显。初伏为7月15号到7月24号，共计10天。此阶段暑气初盛，气温稳步升高，昼夜温差逐渐缩小，空气湿度持续上升，燥热感逐日加剧，降雨多以午后短时降雨为主，雨后闷热感翻倍。中伏从7月25号到8月13号，长达20天，是全年暑热最盛、湿气最重的时段，也是今年三伏天最热的阶段。此时我市多晴热高温天气，极端高温天气频发，湿热交争特征显著，体感闷热难耐，极易出现中暑情况。末伏为8月14号到8月23号，时长10天，此时已步入立秋节气，昼夜温差慢慢拉大，夜间气温趋于凉爽，但白天依旧烈日炎炎，秋老虎威力不减，高温闷热天气仍将持续，防暑工作不可松懈。三伏天是夏季养生的关键时期，遵循时节调理，可达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中医养生讲究三伏热养，市民需顺应时节调整作息与饮食，日常宜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与运动，饮食上坚持清淡利湿、清热解暑的原则，多食用冬瓜、苦瓜、绿豆、薏米等清热祛湿的时令食材，多饮用温水、三豆汤等消暑饮品，及时补充水分与电解质，同时切忌过度贪凉，避免长期吹低温空调，大量食用冰镇冷饮，防止寒气入侵损伤脾胃，可选择清晨或傍晚进行温和运动，微微出汗即可，帮助排出体内湿气。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0: 近日，富锦高速路段发生一起货运车辆侧翻事故，一辆满载封箱的货车行驶当中失控冲入路边边沟，大量封箱破损，密封倾巢而出，现场形成大范围蜂群聚集的高危局面，道路清障救援工作一度受阻。事故发生之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经过勘查，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蜂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飞舞，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为快速安全处置险情，救援小组立即向上级汇报现场特殊情况，并联动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请求支援。消防部门迅速响应，及时调配专业防风防护装备送达现场，为救援人员安全作业提供坚实保障。穿戴好专业防护装备后，救援人员顶着蜂群侵扰，有序开展现场清理、蜂箱归集、车辆拖拽等作业。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稳步推进，高效完成全部清障处置工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奋战，事故车辆顺利撤离路面，现场险情全面排除，富锦高速相关路段通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好，听。

0: 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6: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钟觉颁授七一勋章。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钟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钟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7: 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
8: 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10: 见证家乡的发展，

0: 责任压实到每个防汛网格，把工作措施落实到每一户，全面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大凌河街道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实行分片包保、分区巡查，对各社区村主次道路、老旧小区、低洼易涝地段排
0: 汛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易县出现降雨大风天气，县各部门迅速绷紧防汛防台风安全弦，统筹气
0: 先后主持召开专题调度会，实地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对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保障、群众转移避险等关键环节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全县上下要树牢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始终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
1: 目前易县已建立气象预警与应急处置联动体系。
2: 武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0: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1: 强台风会带来更加强的这个海浪和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这些都需要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厄尔尼诺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在它发展成熟的秋冬季。

0: 想何必问。
1: 朋友们一定啊，在这个第九号台风大威过后啊，这个的日子里一定要注意了，气温马上进入到这个啊比较高，
2: 而且压力是非常严重。完，咱们找大堂，大堂说我们这有保险，那个我跟你联系保险，这两天他就过去，完了隔了有两三天。
1: 意思呢，心情表达一下啊，如果要是说。